8:0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时间来到了5月22号，其实马上就要迎来夏天了。当这个温度越来越热，越来越升高的时候，就算各位原本没有味道的房间或者车里，也会慢慢的散发出难闻的气味。这其实就是甲醛这样的有害气体在高温下的加速释放。像刚刚我们平台上有朋友还说，他今天要去提新车呢，所以说尤其是提到新车的朋友，或者说家里正在散甲醛味的朋友，就这个阶段呢，其实你可以用一些商品来辅助一下你，让甲醛更快的释放。其实甲醛的释放周期特别长，长期吸入呢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伤害，危害是很大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各位推荐的是一款靠谱的除醛产品，全空甲醛去除剂。它是中国发明专利产品，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经过清华大学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去除率高达99.3%。全空采用的是主动分解技术，将甲醛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在使用过程当中呢，会从紫色慢慢的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会很快。除醛效果看得见摸得着，不光能够去除甲醛，还能够除苯、甲苯、二甲苯和 TVOC 这样的有害气体和异味。这项除醛去味技术呢，还荣获了江苏省的科技创新发明奖。新家新车需要除甲醛去味的朋友都可以来记住这个名字，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天猫京东直接搜索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给家人和自己一个健康安心的生活环境。

8:11，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刚刚呢，我们在8点钟之前的时候说到了这周我们给各位重点推荐的是我们的 CK。 那么 CK 这个品牌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简单，同时也能够把舒适性和简约性是非常完美融合到一起的一个品牌，而且很多朋友在选择内衣啊，包括选择打底的时候会首选 CK， 因为它就是很舒服，面料很舒服，同时它的很多的适配的场景也很舒服。那么这次呢，我们是有一个 CK 的专区，各位啊都可以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山东音乐广播啊，山东音乐广播，注意不要走错片场，然后点击关注，回复 CK 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专区当中。专区当中呢，你像有一些在专柜要卖到978的，有一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是官旗卖到978，但是在我们这儿只需要299，全场都是299哈。而除此之外呢，我看到除了299之外呢，还有199的一些非常简约的男士 T 恤，就是夏天的时候那个单穿在外面的男士 T 恤，也有199的，应该还是性价比很高的一次活动哈。这次我们也是正品保真，可开发票，全都是正规品牌授权，吊牌合格证一应俱全，链路齐全，可开发票，正品保真，各位放心购买就可以了。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啊，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搜索看到公众号的选项，点进去点关注，就能够直接进入我们的专区来关注一下我们这次山东音乐广播给各位来搭建的这个 CK 的专场福利活动当中了，回复 CK 查看一下。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3: 没错，新车皮革味儿、夏天闷汗味儿、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2: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席调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3: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2: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3: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2: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3: 以香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8:21，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宁。那么时间来到了5月22号的，马上就要来到了夏天。到夏天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就穿着相对来说比较短款的 T 恤啊，短袖 T 恤啊，或者说那个其他短款的夏装了。夏装来临的时候呢，其实像我们的脖子呀，像我们的手腕，如果说你没有一些这个装饰物来点缀的话，可能会显得稍微的空落落的感觉。那么很多人这个时候呢会选择南红，为什么会选择南红呢？其实我个人也会选择南红，你看我的手机挂链其实就是一个南红的小挂坠。其实选择南红的原因，至少是我是这么想的，它没有说就是金子那么的高调，也不会说像其他的一些材料的装饰物那么的闪，它就是那种就低调的，有一点就是让自己充满能量的同时，看上去自己看上去至少很舒服的那种感觉，就是独属于中国红的那种感觉哈。所以说这次呢，我们也是在这样一个季节的变化期间，想到了各位可能要脖子上手腕上多一些装饰物的这么一个契机，所以我们的主持人小强也是亲自到了四川凉山的南红的核心产区，从矿区开始了解，一直到人工打磨成品，全程跟踪。在我们有一个专属群，在群当中呢为各位来进行一对一的挑货，每一颗珠子每一条手链都是他亲手过目亲手筛选的。而且各位进群还有专属福利，他只需要1元定金就能够直接膨胀100倍，秒杀100元的无门槛代金券，而且全场南红都能够直接抵扣使用，当然也只限于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粉丝才能够进群啊。那么这次呢，主持人小强也是到当地去溯源，每一件南红呢都是配有自己专属的独立鉴定证书的，一物一证，证书可查可验，支持全国任意正规的机构复检，假一赔十。为了让各位能够买的放心，我们还给各位准备了一个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啊。所以说如果各位想要在夏天来临之前让自己的这个手上啊，包括这个脖子上啊，多一些这个比较低调同时能够给自己带来能量让自己看着很舒服的饰品的话，我觉得南红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么怎么能够进群呢？微信平台您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南红，就能够马上添加全员官的微信进群，和小强一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年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4: 8:28来关注组动感资讯。海关总署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等等，着力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今年1月到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外贸达到3.4万亿元，同比增长18.4%。21号到20-40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和70元。国家能源局消息，截止到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8点29分，来关注一组关于毒品方面的内容。当你听说止咳水、安眠药、减肥针时，是否觉得他们是安全的医疗助手呢？2024年国家药物滥用监测中心的数据显示，76.3%的新型毒品由麻精药品非法改制而来，本来是治病救人的良药，却被这些别有用心的毒贩改制成试夺我们健康甚至生命的毒品。比如聪明药利他林，医药成分是派甲酯，此类药物会刺激多巴胺的分泌，会短时提升瞬时快感，但是如果连续服用3周，成瘾率可高达89%，会导致前额叶永久萎缩，而且严重者还会引起心脏骤停、猝死等等。再比如软性毒品曲马多，它的外形和普通的止痛片无异，但是服用超过300毫克，即可产生海洛因式的快感，而且大量服用有可能产生被害妄想，所以在法庭量刑时认定等同于吸食海洛因。如何防范或识别此类毒品呢？一、所有麻精药品谨遵医嘱，由正规的医院医生根据病情开具，所有不明途径的麻精类药品应拒绝服用。二、服用麻精类药品后，如出现莫名的愉悦感，这可能是多巴胺风暴的前兆；如出现瞳孔忽大忽小，这可能是神经即将失控的信号；或者皮肤像有蚂蚁爬行一样的触觉，都应拨打120及时就医。在法律上，关于麻精类药品改制毒品也做出了明确规定，如非法销售曲马多50克以上，等同于总司海洛因10克进行量刑，无期徒刑起判。还有2025年刑法修正案的新增条例，违法开具麻精处方医生以共犯论处。当药品脱离处方掌控时，白色药片比白色粉末更加致命，唯有认知武装才能撕破麻精毒品的伪善面具。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8:36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我们的生活其实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在发生一些细微的变化，而且这些细微的变化往往能够对于我们未来的生活有颠覆性的改变。比方说磁源，国家数据局已经正式把 token 这个词命名为磁源，其实就是 AI 处理信息的最小单位。最近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三大运营商纷纷开展了新业务，在话费流量套餐之外推出了磁源套餐。磁源套餐怎么订阅呢？未来会像流量包一样普及吗？这个问题一经抛出，很多的这三大运营商的这个人员就出来给我们做解释了。20年前，短信包成为手机套餐的标配，10年前，流量包成了标配。如今，大家伙用 AI 写文章、构图、生成视频、编写代码，背后消耗的其实就是磁源。随着 AI 逐步融入到我们的办公和生活当中，很多人认为磁源也会像当年的短信和流量一样，成为手机套餐当中的标配。而对于我们来说，运营商的磁源套餐最为吸引人的地方依然落在省事儿两个字上，无需再单独购买 AI 企业的付费服务，直接通过运营商网络接入即可。既然宽带、手机号都能在一张账单里，那么未来再加一个 AI 账单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面对开发者及中小微企业的客户，咨询费用从每月的339.9元的1500万次元到每月的299.9元的1.5亿次元不等。面向个人及家庭用户，每月9.9元可获得1000万次元的额度。其实我们每次和 AI 对话的时候，每一个问题、每一段对话 ，AI 都要拆解成无数的小碎片来理解和生成，而这些小碎片其实就是磁源。一个磁源通常对应1到2个汉字，所以说各位，可以看到每个运营商它的那个收费标准和磁源的数量，去衡量一下自己一个月会用多少磁源，就能知道买多少钱套餐了。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呀？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双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25 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0: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1: 色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0: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的10月。
1: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3: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2: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3: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
2: 郁可唯我在，
3: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听心的，
2: 李健蓝色夜曲，
3: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2: 陈楚生暗夜，
3: 请给我
2: 汪苏泷粉旋风，周深等晴天，
3: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们，
2: 薛之谦顽疾，
4: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妖自残，
2: 周杰伦相遇多情，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5: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8: 北京时间的8:44，这里延迟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刚刚看到平台上我们的如初同学回复了南红，哎，也确实是我们最近的主持人小强呢，是去到了四川凉山南红的核心产区，从矿区开始了解，一直到人工打磨成品，全程跟踪。我们建了一个南红的专属群，他呢会在群当中一对一的给各位来挑货，每一颗珠子每一条手串都是他亲手过目亲手筛选的。而且各位如果说对南红感兴趣的话呢，进群以后啊，还有一个专属福利，1块钱定金就能够直接膨胀100倍，秒变100元的无门槛代金券，而且仅限我们进群的电台粉丝。而且这次呢，我们也是每一件的南红产品都是配有专属的独立鉴定证书，一物一证，证书可查可验，而且支持全国任意的正规机构复检，假一赔十。同时，为了让各位买的放心呢，我们还贴心的准备了一个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哎，其实我感觉这个季节佩戴南红是很好的，因为到了夏天的时候，你想我们开始夏装就开始换上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手上啊、脖子上带点南红点缀一下，就是能够蛮提气色的。这是一个，因为很多的夏装说实话它是颜色相对较浅一点的，哪怕你颜色深一点搭配南红，它也不是那么跳脱，但会让一个人的整体感觉完全就不一样，就是感觉整个人有那种红光满面的那种感觉，状态是能够体现得出来很好。其实我个人也是很喜欢南红，我的手机挂链就是一个南红的小挂牌，然后我是 去年年底买了一个，然后挂在了手机上。哎，我就觉得这个整个人的感觉和状态啊，因为我是上早班嘛，所以说也是完全不太一样的哈。可能这个是带给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到了夏天的时候，当我们开始换上夏装，带点南红，它既没有黄金那么的跳脱，也没有钻石那么的耀眼，它是一种低调内敛的深沉，那种感觉，哎，是我个人也特别喜欢的。如果说你也很喜欢低调内敛的那种感觉，或喜欢南红，也想在夏天给自己的身上多点装扮，那么我觉得我们这次南红的素颜活动特别适合各位哈。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南红就能够进群，赶紧领取我们1元膨胀100元的专属礼券，然后这个礼券全场可用，各位可以为自己、为家人选择一件称心如意的南红饰品。

8:52，还是说时间来到了5月22号，马上其实就要来到夏天了哈。其实你看6月7号马上要高考了，高考就预示着夏天的到来，我就感觉就那个虫鸣的感觉一起，夏天就要来了。夏天来的时候呢，就是我个人的风格和感觉是喜欢穿点简单的，不会那么花里胡哨的一些这个就是叫什么穿衣的风格吧。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想颜色单简单一点，同时那个衣服上的什么图案啊什么没有那么复杂，因为就是衣服上图案复杂以后，我发现就会显得整个人很重的感觉。如果说简单，就会显得很清爽、很干练、很干净。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很多人都会选择一个品牌 CK。那么 CK 呢，其实也是首先是国际化的大品牌，而且很多的明星包括超模都会选择它。而且这个品牌呢，和迪奥、香奈儿、LV、GUCCI、Prada 并称为时尚界的六大蓝学品牌，就是它能够把那种简单和美学巧妙结合起来，同时又兼顾着那种它独有的一种 feel， 一种时尚感和日常的简约，就会给人一种很简单同时很清爽的感觉。同时他们家其实除了 T 恤以外，内衣也是很多人的选择，因为面料很舒服，同时剪裁版型都非常好，所以说也是受很多人的欢迎。那么这次呢，我们山东音乐广播有一个 CK 专场，各位呢可以来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 CK， 就能够马上进入到专场当中了。我看了一下，全场几乎都是299元啊，几乎都是299元，还有199元的男士 T 恤能够去选择，非常的合适哈。你看，我看了一个，有一个叫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它在官旗要卖到978，在我们的这个专区当中，它只卖299，而且还有很多 T 恤，刚刚说到也都是199，买来夏天穿一穿，性价比很高，而且很舒服，同时版型啊、剪裁啊、品牌啊都是能够非常的显而易见，很清爽的一种感觉啊。所以说各位也欢迎你来到我们的 CK 专区看一看，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啊，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 CK 就能够马上进入到专区了。让我们在夏天来临之前赶紧把夏装备好，夏装吧。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0: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0: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0: 动感早高峰，
2: 用声音交个朋友。
3: 北京时间的9:01，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这个点位要跟各位来问候一声上午好了，各位。刚刚说到高考，那不妨就来说说高考的事儿吧。突然之间，哇，转眼之间2026年，你敢信吗？已经过了一半了。高考就像是一年当中的一个分界点一样，不光是分别去把这个分开了季节，同时也分开了时间。6月7号到10号，山东2026年高考就要举行了。具体科目和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了解一下哈。那么，我省的夏季高考呢，实行的是3+3的考试模式，包括国家统一的高考语数外，当然外语是包含听力和笔试的哈。那么以及考生从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考试，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这6科当中选择3科。当然国家统一高考外语有英语、俄语、日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6个语种，由考生任选其一来进行参加考试。而这个高校招生录取总成绩呢，由3科统一高考科目成绩和自主选择的3科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考试科目成绩组成，总成绩为750分。3科统一高考科目就是语数外哈，那么原始分数满分均为150分，而考生自主选择的3科等级考试科目原始分数满分均为100分，转化为等级分计入总成绩，各科等级分满分均为100分。那么国家统一高考科目使用全国统一命题试卷，考试时间安排在6月7号全天和6月8号下午，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考试则由我省自主命题，考生刚刚从说到的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6个科目当中选择3科参加考试，考试时间是6月9号和6月10号，每科考试成绩为90分啊。那么这个成绩呢，将于6月26号之前公布啊，这是一个时间跨轴，所以说各位，咱就记得从6月7号开始到6月10号。这4天，7号、8号、9号、10号这4天，如果说我们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不要鸣笛，哪怕我觉得您没有经过考场门口的时候，也不要鸣笛，给考生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同时也是给整个社会不要渲染那种就是很浮躁的情绪哈。我觉得高考是特别重要的，对每一个孩子来说是人生的一个小小的节点和考验啊。当然也不是说会最终这个决定什么，只是说一个小小的节点和考验。所以说你看很多家长在面对高考的时候现在什么心态，我就发现了，至少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家长最近的时候都在问我说，李宁，哎，李宁，高考结束以后有去哪玩的线路啊？很多家长已经开始问我这个事了，可见家长们其实把高考这个事儿感觉很看重，但是又没有说那么看重，开始为孩子和自己选择高考以后的出行计划和规划了。所以说如果收音机前有想在高考之后跟我们出去玩的，也可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同时也是我们的电话150-6336-0991 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啊。那么别忘了6月份除了高考之外，同时还有端午节这个假期，是6月19号到21号连放3天，也欢迎你和我们出去玩。

9:08，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那么刚刚说完高考，真的是说到高考，感觉夏天就已经在脚下的感觉啊。说到夏天，其实我跟各位有一个共同点吧，至少我自己是这样，就是到了夏天在穿衣包括在这个风格选择上的时候，总会选择一些简单的，然后呢面料好一点的，同时很清爽的感觉啊。我是这种风格，因为我觉得如果到了夏天，各位穿的那个衣服的风格是比较花色比较多的话，我个人感觉比较厚重一些，那种会给人一种就是被压住的感觉哈。所以说在选择一些品牌的时候，在夏天就格外讲究了，因为夏天本来就要给人一种很轻盈同时很清爽的感觉，所以说很多人会选择 CK 这个品牌。因为 CK 呢，它本来就是一个把简约和时尚以及舒适于一体的一个品牌，不管是 T 恤也好还是内衣也好，我觉得都是给人留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印象，同时它的品牌的这种调性其实我感觉也是很适合夏季同时很适合简约的生活这么一种感觉的啊。因为它呢还和像迪奥啊、香奈儿、LV、Gucci、Prada 并称为时尚界的六大蓝血品牌，是很多的超模和传奇明星也很喜欢的时尚单品。你像他们家有很多的 T 恤，到了夏天上身穿个 T 恤，下面穿个短裤或牛仔裤都是非常的合适的。而且他们家很多的内衣不光是剪裁很好，面料很好，同时也很简单，同时很适配多种场景哈。你看除非就是说各位唯一阻碍很多人选择它的就是价格，你像有一款 CK 的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官旗要卖到978元一套，我们山东月广播呢这一周给各位上架了一个 CK 的专区，那么这个套装在我们的 CK 专区当中，这一套只需要299元，而且299这个数字各位注意了，299哈，在我们的专区当中算是价高的，还有199元很多的男士 T 恤，各位可以去选择纯色的，上面只有一个 CK 的 logo， 其他的没有了，非常的简约时尚简单，各位穿搭很方便，尤其是在夏季这样的一个季节。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 CK 就能够马上进入到专区来进行选择了。很多人觉得哇，你们价格这么便宜怎么能够来保证是正品，所有都是正品保真，可开发票，全都是正规的品牌授权，吊牌合格证一应俱全，链路齐全，还说到可开发票正品保真，各位呢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就能够马上进入到我们的 CQ 专区去选择一番了。

0: 唤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1: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杯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4: 9:16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刚刚听到我们那个好阿婆的那个小单元，各位不知道有没有仔细听哈？我觉得，然后我在边听那个小单元，我就在边看我们昨天那个视频直播的回放。我觉得这个活动真的是蛮好的。你像我们又是要到夏天了，可能很多朋友都习惯在家里吞点冰激凌，吞点雪糕，孩子吃，自己也吃，有的时候爸妈也吃一点哈。其实入肚子的东西，我觉得一定要买点好的，而且这个好是一个什么样的评价标准？首先是品牌。啊，这是一个，因为品牌立得住，说明它的市场已经给它验证过了。第二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口味儿，啊，口味很多样。你看我们这次这个好阿婆给我们推荐的三个套餐，有十年经典的这个搭配，它里面是包含了一个2026年的新品，是和青石钙奶饼干的一个联名，把钙奶饼干变成了冰激凌。还有一个套餐二是经典的低糖组合，如果说你是健身人群的话，或者说控糖人群，吃它是没问题的。第三一个是畅享高端品质14支，那么有5款它的一个品牌这个产品，同时也包含了今年的首发的新品，就是和钙奶饼干的这个联名的一个新品。所以说整体的它的分量是很足的，套餐一22支，套餐二30支，套餐三14支。再看价格，套餐一22支原价146，现在99块钱；套餐二原价150，现在99块钱；套餐三原价是186，现价129块钱。这个价位肯定比大家伙到超市也好，到其他的地方买也好，肯定是要优惠很多的。因为我们是直接在工厂里做直播，然后品是直接从工厂发到你家里啊。而且说到这个发货的时候是顺丰冷链这个发货，各位那个去在家里放心等待就可以了哈。你像这个好阿婆的十年经典当中呢，是涵盖了7款经典的口味，有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味儿，等于说这个十年经典的套餐当中绝对不踩坑，你每拿出一只来，它都能够稳稳地俘获你的味蕾。这就是好阿婆它的口感和它的口味给我们做的一个组合。每年其实好阿婆都会和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做一些这样的溯源的活动，这么多年我想两个品牌联动起来也都是给各位做了很多的福利了。那么今年继续给大家伙送出福利，如果说你也想在这个夏天吃到口味好性价比高的好阿婆，依然在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秒杀就能够马上进入到好阿婆的专区当中，去在3款的套餐当中可以根据你的需求进行选择。但是我感觉3款套餐真的是很难选，因为每一款都有特点，但是看到你的口味，按照你的选择来进行最优惠的组合就可以了。

9:11，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那么时间来到了5月22号，还是因为夏天，我们山东乐广播真的是为下即将到来的夏天做足了准备给各位啊。刚刚说到的是好阿婆，其实到了夏天以后呢，我们车内包括办公室里，哪怕是家里，其实味道也是蛮重要的。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哪怕你白天打开窗户或者车里你去用空调去外循环去散味儿，它依然会有一些味道让你觉得不太舒服。所以说在这个季节，我们给各位这个推荐的是宋朝这个品牌的，它的香薰有宋朝暗夜黑金车载香薰和宋朝暗夜白金车载香薰两个不同的系列来进行选择。虽然说是两个不同的系列，但是它里面含的那种香型是很多样的。比方说宋朝暗夜黑金车载香薰有四种香型，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这些五星级酒店的味道就是通通包含了。另外一款宋朝暗夜白金车载香薰，它有三种香型，盛夏、小白芷以及小苍兰以及乌木沉香这三种香型为各位来准备好，福利价只需要59.9元一瓶啊，59.9元一瓶。宋朝这个品牌，其实我看过很多的那个汽车类博主是经常去介绍他们品牌，说白了就去带货去介绍他们啊，很多都是大 V 的一些汽车垂类的一些博主，而且他呢也是天猫双十一香薰这个门类的榜首的一个品牌，联手了瑞士百年香料巨头与香奈儿、宝格丽同源香料，同时更有祖马龙的原首席调香师来亲自调配，同时 CMA 权威无毒检测，无甲醛无刺激，家里如果说有老人、孩子、宠物都能够来放心使用，闭眼入不踩坑。刚刚说到那个黑金加白金的两款系列呢，其实各位都能够去根据自己不同的喜好去进行挑选，而且都是零酒精添加，不刺鼻，不晕香，不用开空调也能够均匀散香，就是它不冲啊，它能够以一个非常均匀的方式散发到你的车里或者家里。很多人也喜欢，虽然说叫车载香薰啊，但很多人也喜欢把它放在卧室，放在玄关，甚至说放在办公桌，去提升自己的生活仪式感，而且每一瓶只需要59.9元，这个性价比也是超级高的。如果各位想要选择它，那么在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秒杀就能够马上看到宋朝的两款不同系列的香薰产品了。

动感资讯。9点27分，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来放眼国际。近日，美国德克萨斯州一名70岁男子因驾驶一辆特斯拉的赛博卡车冲入湖中而被捕。警方表示，该男子向警方承认，他是故意把车开进湖里，以测试车子的涉水模式。韩国首尔近日出现一款名为我要下车的实时座位共享服务，借助通勤族在社交平台迅速走红。面对越来越拥挤的上下班高峰地铁，不少乘客开始通过这一平台提前共享即将空出的座位信息。原本只能靠暗中观察周围乘客动作判断谁先下车的抢座大战，如今被数字化了。你可能听说过中年发福，但长胖到底是从几岁开始的呢？一项英国的研究分析了超过815万名成年人的数据，发现无论男女，体重指数从35岁之后开始持续上升，且在刚过35岁时增长最为明显。年纪越大，增长幅度反而变小。这一趋势可能与代谢弹性下降、肌肉量流失、激素变化及线粒体功能减退有关。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李宁播报。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后缺。9:32，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来看到平台上我们的润和和张威两位朋友都是回复了新疆啊，正在查看我们的新疆的行程。其实具体的各位呢也可以来添加我们的动感早高峰的微信来详细咨询哈，是15063360991 15063360991，这是我们的电话，同时也是我们的微信啊，15063360991。我们这班新疆的出发时间呢是在6月7号出发，6月14号返程。刚刚说到，其实就是在这个高考的这个区间当中，跟各位一起出发去新疆。这也是我们暑假之前，我们山东音乐广播最后一班新疆之行了。往后所有的新疆可能就要和暑假挂钩了，各位哈。所以说，如果说想要在暑假之前去新疆，这班是最后一班了。去到新疆的这个地方呢，是新疆的伊犁方向。那么这个季节其实就是去到伊犁方向最好的时候，赛里木湖、那拉提大草原、天山花海、独山子大峡谷、军垦博物馆、天山天池、怪石峪，这些在伊犁方向比较精华和小众的地方会和各位一一打卡。当然还有伊宁的六星街，你从那儿能够感受一下当地人的那种非常纯正的风土人情和人间烟火啊，能够去感受当地人的生活。而且往返8天，实话实说，各位看过我们的航班时刻，你会发现其实这8天你可以完完全全体会到完整的8天在新疆的感觉。因为航班让我们能够落地以后或起飞之前能够在新疆有大量的自由活动的时间，真的我特别羡慕这次去能够去新疆的各位小伙伴啊，真的。如果说各位想报名的话呢，依然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新疆查看详情。当然刚刚说到电话也是我们的微信15063360991 15063360991，也能够详细咨询。依然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各位一起出发，一起游玩，一起返程。吃住行的标准不介绍了，因为每次去都是把我们的品质拉满，让各位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那么给大家留足更多的时间去自由活动，同时也能够让各位非常安全的放心的一驾全涵的省心省力的游玩新疆。

9:39，我们的有位听友的名字叫做姐，不是胖，只是瘦的不明显。我不知道你还在不在听到我们的节目哈。刚刚9:35的时候，他回复了新疆啊，这个名字我觉得蛮有意思，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啊。是姐，不是胖，只是瘦的不明显，你说我就信啊，你说我就信。OK， 那么这个点位还是来继续说说我们关于夏天的话题。时间来到了5月22号，马上迎来高考了。高考感觉就像我刚刚所说的一样，是一个季节的分界线，也是一个时间的分界线。季节分界线是因为感觉过了高考，夏天就来了，就是开始炎热起来了。时间的分界线是因为突然发现过完高考，2026年过了一半了啊。那么既然到了夏天，你必须要用点夏天专属的护肤品，比方说这周给各位来推荐的爆款阿玛尼粉底液、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这两。

款红标权利，我先告诉你，是如果说你爱出游怕脱妆的动感女孩，你可以用它，它就是你的夏日持妆王牌，高遮瑕力还不厚重，油皮混油皮闭眼冲，痘印泛红轻轻拍两下就能够遮住，上脸是高级雾面哑光妆效。另外一个蓝标大师粉底液，如果说你是干皮混干皮，夏天怕卡粉假面的动感女孩，蓝标大师就是你的救星，质地水润像精华一样，推开就能够融入到皮肤当中，上脸是自带柔光的奶油肌妆效，保湿力拉满，就是沙漠皮也能够告别卡粉斑驳。而且这两款品还有不同的色号可以选择，红标02暖调白，黄皮姐妹闭眼入，那么03粉调100白皮姐妹闭眼入，蓝标02粉100偏白肤色用它绝对没问题，03自然色黄皮健康肤色选它一定也合适，闭眼入不踩坑。刚刚说的可能有点快啊，或者说是各位可能记不太清，没关系，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就能够马上看到了。这款品专柜是卖到了610一瓶，那么在我们闪电优选直接打三折，只要199元，而且日期新鲜到2027年的10月，正品保障放心用，回复秒杀拿下阿玛尼就能够安然度过这个夏天。

0: 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

0: 纱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9:48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这个点位依然延续夏天的话题，因为夏天马上要来了，就季节正式进入到了一个就是炎热的一个阶段当中了，和之前的这个季节气候啊完全不一样，而皮肤作为我们直接和阳光对抗的第一道防线，所以说一定要做好皮肤的管理和呵护。那么夏天特别容易晒黑，而且如果到了夏天你要熬夜的话，它更加容易泛黄，所以说这个季节给各位推荐的是一款我们的一个叫什么，叫做经验之选吧，就是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那么它其中呢包含一个智颜乳液100毫升的，还有智颜水50毫升4瓶啊，这是一个五件套，智颜水50毫升一瓶，总共4瓶。专柜这一套呢要卖到1600，在我们闪电优选，我们的福利价只需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就如果说你担心夏天晒黑，如果说你担心夏天熬夜脸发黄的话，那么这款品是能够在14天去黄气，帮助你把暗沉的黄气一扫而空，而且乳液当中的胶原成分一拍就能够融入到皮肤当中，而且水油平衡，油皮混油皮，各位去放心使用就可以了。你像那个智颜水，它就是清透的水状质地，上脸秒吸收，智颜乳液轻薄的像水一样，洗完脸润润的，但完全不泛油光，既能够给皮肤补水保湿，又能够调节水油平衡，大夏天也告别油光满面，毛孔都能看着非常细腻。像换季晒后皮肤泛红非常脆弱，那么这套水乳能够主打一个温和修护，给你的皮肤充好电。刚刚说到了我们的价格，这一套要1600，如果各位要到官旗买的话，那么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你只需要299元就能够立马拿下。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看到一段话送给周五的你，总有人说还没准备好，但人生从没有完整的起点，当你决定出发时，最困难的部分已经结束了，最好的时机永远是当下此时此刻。好了，动感早高峰，周一见，把时间交给小陈。

0: 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 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八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1: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2: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1: 八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2: 美味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七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家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1: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四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2: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八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到这首歌是来自孙燕姿的一首《零缺点》。歌声之后，周五早间的10:04，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在昨天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是一起走进了济南新晋的国家3A级的古村景区蓝头古村落，去了解了一下这处治愈又有深度的乡村漫游的好去处。但其实呢，除了蓝头古村之外啊，在济南的山野间呢，还藏着多处获评国家 A 级旅游景区的原生古村。那么今天的城市漫游节目时间里呢，也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宝藏村落，去触摸时光纹理，寻回久违的乡愁，也给我们即将到来的这个周末的周边出游啊，增添几个不错的选项。首先呢，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章丘的国家 4A级景区朱家峪了。作为济南古村的顶流，这座始建于明洪武年间的村落啊，是北方保存最完整的明清古村落之一，被誉为是江北聚落标本。村内200多处的明清古建筑依山而建，99座石桥，66处古泉星罗棋布，青石板路纵横交错，还有标志性的这个康熙双桥啊，是古代立交桥的雏形，能够桥上走人，桥下泄洪，也是尽显了古人的聪明和智慧。另外呢，朱家峪还是电视剧《闯关东》的取景地，曾经在剧中出现过的那些建筑，像是朱开山故居、山阴小学、文昌阁等等啊，也都处处藏着故事。漫步其中，你就好像是穿越回了百年前的齐鲁山村，别有一番韵味。而除了朱家峪之外呢，在莱芜还有一处赵家峪，也同样值得推荐给各位。这座三面环山、四域环绕的明代古村赵家峪啊，是莱芜保存最完好的石头村落，以五古、古村、古街、古泉、古树和古桥而闻名。漫步在五福巷，原始的石板铺就的路面磨得发亮，在石屋、石墙和石阶的包围中呢，就好像是穿越到了历史的空间里。一姓一院一古槐，如果说石头是赵家峪的骨的话呢，那么这里的古槐就是赵家峪的魂了。4棵500年树龄的古槐树啊，在古村的山石之中显得是苍劲挺拔，饱经风霜。那除此之外呢，村内还有很多的这个精品民宿院落哈，虽然说主题各有不同，但是都保留了原始石屋的风貌。古槐石舍，梦中老家，如果说在这儿旅行逛累了的话呢，还可以选择一处民宿在这里停留，吃吃农家菜，漫享田园时光，寻味乡愁。

0: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1: 没错，新车皮革味儿、夏天闷汗味儿、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0: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席调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1: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0: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1: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0: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1: 一箱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2: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周杰伦的一首《乡女多情》，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炙热的夏天即将来临啊，舌尖呢也在悄悄地期待一场甜蜜暴击。没错，冰淇淋的季节要正式开始了。那么最近呢，应听众朋友们的强烈要求，我们是在今年再一次找来了山东本地的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我们总说啊，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吃不腻的冰淇淋呢，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啊，就是好阿婆一直坚持的信念。这次的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也是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的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的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们带来了夏天的第一支怀旧冰淇淋啊。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价还要更加的实惠，错过是一定会后悔的，只为让您今夏尝鲜。三款组合呢，总有一款是适合你的，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了七款经典的口味，包括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味，以及呢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这个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光这款新品啊，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了，那么四支呢就是36元，但咱们给到大家的组合里面足足21支这个高口碑的鲜奶冰淇淋哈，今天市场这个总售价146元，咱们呢是用比批发价还实惠的99元，直接顺丰冷链帮您包邮到家。大家只需要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抢购了。那再有呢，我们是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的组合，95元能够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整个月哈。还有呢，就是畅享的高品质组合了，让你能够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只需要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能来一探究竟，抢先下单喽。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啊？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双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 25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0: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1: 色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0: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1: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电影《只此青绿》正式宣布将于5月30日开启2026大荧幕演出季暨全球联映。影片讲述了一位现代文物研究员在千里江山图即将展出之际潜心钻研，跨越900余年时空，走入北宋少年画家奚梦的内心，目睹了奚梦的忘我创作与无数劳动者携手历尽千辛万苦创作出传世画卷的历程的故事。贾樟柯执导短片《都灵之影》发布国际海报，短片将作为特别展映影片于戛纳电影节戛纳经典单元全球首映。该片由赵涛、茂涛、任科及小演员卢西联合主演，影片拍摄横跨意大利与中国广东两地。电影《消失的人》官宣密钥延期，延长上映至2026年6月30日，截至当前累计票房已超4.25亿。蜘蛛侠系列新作《蜘蛛侠：崭新之日》发布幕后特辑，直击路透名场面拍摄现场，从高空蛛丝飞荡到汽车连环爆炸，全程街头实景拍摄，带来穿透次元壁的崭新体验。影片将于今年暑假全球限映。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剑少年，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小陈又要来化身大家的闪电好物推荐官了。最近这夏天一到啊，各种护肤的问题又开始陆续的冒出来了，像是出油、暗沉、晒后、发

这个泛红之类的问题啊，真的是让人觉得无论涂什么护肤品呢，都有那种厚重又不吸收的感觉，真的是太难受了。尤其你像我闺蜜啊，她是本人是一个特别超级大油皮的这样的一个皮肤状态，最近呢工作和生活又都比较忙，脸就开始变得又黄又垮了。之前的很多护肤品啊夏天用还特别容易闷痘，这搞得她吧整个人都有点焦虑了。 好在呢本周闪电优选的520美妆大促活动呢是在持续的进行当中，所以呢我也是特别为她推荐了咱们的热门爆款啊雅诗兰黛的智颜水乳五件套，能够帮所有拥有这类问题的姐妹呢解决问题。 这款雅诗兰黛的智颜水乳五件套真的非常的绝啊，能够有效的做到14天去黄气，而且呢胶原乳液是一抹就化水的状态，又清爽又不黏腻，油皮用起来也是毫无压力的。搭配上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像是晒后的泛红、熬夜的暗沉都能帮你搞定。而且呢这个套装也超级的划算，一瓶100毫升的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是3瓶正装的水加1瓶正装的乳液。 哈，到手之后用个半年都是完全足够的。那么专柜这样的一个套装呢，是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这样的一个套装呢，整套只要390就元，相当于是专柜原价的一个2.5折了，真的非常的划算。不管说自己用还是说有一些特殊的纪念日啊、生日等等的特别的日子拿来送人啊，都非常非常的合适。想要的朋友们就可以抓紧冲一冲了，因为库存有限，需要拼手速。这波羊毛不薅到手，真的是觉得有点亏了啊。记好是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发送秒杀，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抢购了。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喽。

0: 环游地球五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著名歌手李健最近发表了一首新单，叫《蓝色夜曲》。这首歌他说创作灵感是源于对隐藏在黑夜当中的无常和别离的情绪。歌曲的创作思路是将从无言说的情绪和惆怅安置在夜晚的乐曲当中，表达了对于生命逝去、人生抉择、无声别离等命运的思考和敬畏。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新歌佳作不断的歌手刘雨昕最近发表了一首全新的单曲，叫《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这首歌呢是他的原创的生日单曲，他聚焦的主题呢是告别之后的情感的过渡期。他用这首歌曲诚实地记录了生活已翻篇，内心却仍在慢慢地释怀的状态，不刻意地掩饰遗憾，也不急于宣告痊愈，在一首平缓的旋律当中完成了和过往的和解。

最近歌手黄子弘凡发布了他的生日全新单曲，叫《来自时光》，要和他的歌迷奔赴一场和自我成长的约定。《来自时光》由黄子弘凡自己作曲，在旋律当中记下了从少年心气到成熟表达的心路历程。从21岁推出首支个人单曲开始，每年生日他都会用音乐作品来回馈大家，已经成为了黄子弘凡和听众之间的默契。那接下来单元最后，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非常的细腻，同时呢也褪去了少年心气的一首黄子弘凡的新歌，叫《来自时光》。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4: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5: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4: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5: 美味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4: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5: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6: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5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7: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5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nice。
1: 大张伟一个 nice。歌声之后呢，11:04，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一起来盘点一波啊，适合在周末带着家人或者说约上朋友一起去旅行打卡、享受山野休闲之旅的济南宝藏古村落。在章丘官庄街道的九鼎山峡谷里呢，就藏着一座美丽的石峡古村。这里既是齐国的边塞古村，也是章丘帮子的发源地。泉多、石奇、细美是这里的三大标签。石峡村的一大特色啊，主要特色就是石头。这里的民居大多都是就地取材，用石头建成的。层层的石头台阶，曲曲折折的石头坡道，还有长长的石头河沿，给人以质朴厚重的感觉。而除了各种特色的石头建筑之外呢，石峡村里还有80多处的清泉，尤其是每到雨季的时候啊，汩汩的清泉会喷涌而出，场面非常的壮观。那么同时呢，石峡村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章丘帮子的传习所，每年的民俗节庆期间，这里的帮子戏都会轮番开唱，还有香气扑鼻的扶阳宴可以参与，是感受齐鲁原生态民俗的一个非常好的去处。另外呢，在济南莱芜、章丘和淄博三地交界的这个地方啊，还有一座因为常年云雾缭绕而得名的卧云瀑景区，也同样是一座建在高山上的石头城堡。村里有200多座的石屋，是依山而建的，构成了迷宫般的石像。

古院落各有一景一碾，格局独特。村中遍布农家乐，石锅炖的农家鸡香味四溢，还有老房子改造而成的民宿，外观质朴自然，而内里呢，则是柔美大气，给人强烈的冲击感。村后是千年齐长城遗址和霹雳间，山间的梯田也是层层叠叠的静谧原始，可以用一个词儿形容啊，那就是人少景美，是一处值得旅行爱好者们收藏的小众自驾秘境。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杯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请断电。

0: 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This is Trendo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听过了来自王力宏的这首《大城小爱》之后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即将到来的六月，咱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听友旅行团的招募啊，又有哪一些新的动向了呢？六月份的旅行计划，我们是想带着大家在最美的季节一起去打卡新疆伊犁。6月7号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的时间，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并且精选了伊犁最美的景点，外加最多20人的精品小团带你游览新疆。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查看详情了，或者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 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这个季节啊，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呢，就像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那拉迪的空中草原也会从你的眼前一直铺展到天际，还有伊宁六星街的烟火气，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绝美的大片，更有独家尊享体验，我们可以在独山子悬崖边去喝上一杯咖啡，直面万丈峡谷的震撼，在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的感受异域风情。8天行程精心规划，怪石峪、军垦博物馆、野马古生态园等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都带你一次性的看个够。美味40元的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了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等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的新疆味道，让你在舌尖上也能畅游新疆。另外呢，住宿也是全程精选的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车等等，全部都是一价全包含的，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性价比直接拉满，带你去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回复新疆两个字来查看详情，或者呢可以来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在这个夏天奔赴伊犁，去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吧。

当一束花开始凋落，当一首歌听到厌了，当谎言都懒得雕琢，还剩下什么？将对视的目光

0: 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1: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也许你以为毒品离自己很远，但也许它就隐藏在一碗浓香的汤面中。个别不良商家为了招揽客源，在汤底中非法添加掺有罂粟壳粉末的调味粉，以为这样可以给汤增香。但事实上，罂粟壳能提味增香的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罂粟壳本身味道很淡，而且发苦，并不具备提鲜调味的作用。食品经营者切莫利欲熏心，挑战法律底线，在汤料中加入违法制品，否则将迎来的不是回头客，而是司法机关严厉的处罚。想要念好生意经，请时刻谨记，莫对食品安全抱有侥幸心理，铤而走险终将害人害己。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4: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自21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和7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均上调0.06元。如果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元。从泰山索道公司了解到，根据索道设备年度维护计划安排，泰山桃花源索道定于5月25日至6月12日进行检修维护，暂停运营。期间，中天门索道正常对外运营，运营时间为6点至17点30分。因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对31款 APP 以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予以通报，涉及小说、生活服务、教育等多个应用领域。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3区3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欢迎您的继续锁定收听。

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张韶涵的一首《香水百合》。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夏日出行啊，自驾是个很不错的选择，但是很多朋友呢都会被车里的异味所困扰，像是新车的皮革味、夏天的闷汗味，还有烟味残留等等啊，哪一个都足够让人头疼的。想要喷点香水吧，又觉得刺鼻或者是不安全，有的时候真的会有点影响出游的心情。那么这些烦恼呢，今天就让我们用一瓶宝藏香氛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来帮你全部解决。宋朝啊，可是国货香薰里的顶流了，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的产品，听说他们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都是同源的，而且呢是祖马龙的原首席调香师调配的，又高级又安全。黑金呢是五款星级酒店的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呢则是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的话呢也是温柔又治愈的。关键是啊，零香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个魅力啊真的让人无法抵挡。而且呢，这款香薰的外观也是完全没得说的，黑金是那种高级的质感，白金呢则是清新雅致的，放在车里是摆件，放在家里面也非常的高级，一瓶多用超级的划算。重点是大家今天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给到大家，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绝了。一香入夏，优选芬芳，记得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刚刚陪伴了我们耳朵的这首歌呢，叫做《向左走，向右走》，来自歌手光良。今天的城市漫游时间当中呢，小陈要为大家来推荐的最后一处济南的小众宝藏古村落，是位于商河县孙集镇的元豆村。这里呢也被叫做是秧歌古村，它是国家三 A 级的旅游景区，同时呢也是国家级非遗商河谷子秧歌的核心发源地。在元豆村啊，当地的村民呢可以说是上到99下到刚会走都会扭一扭，而且呢村里还设立了秧歌表演场和民俗体验馆，能够完整的展现秧歌的起源、场镇和角色文化，能让游客更好也更深入的去了解这里。而在观赏气势磅礴的秧歌表演的同时呢，游客们还可以在这里去体验老粗布纺织、豆腐皮制作等传统技艺，还有完整保留的石磨古井和老院落等等哈，都是去了解鲁北民俗、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的活态博物馆。那么在今天的城市漫游节目时间当中呢，小陈是为大家介绍到了非常多的济南本地的宝藏小众古村落，而且呢都是那种既充满了大自然的山野乡趣，同时呢又非常的治愈的好去处哈。那么即将到来的这个周末的时间当中呢，如果说你也想在附近找一个可以去旅行、可以休闲、可以放松的地方呢，希望今天节目当中的这些推荐可以给到你帮助。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在这儿再一次提前的预祝各位我们即将到来的周末快乐，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交给周星，音乐最正点，咱们下周见吧。

0: 会成长，我们逼不得已要习惯，因为成长。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5: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8: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FM106。

这是来自潘玮柏潘帅带来的小小蚂蚁，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大家好，我是周鑫，在午间向各位来问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周鑫是在现场听过这个 live 版本的哈，李荣浩的这种甜甜的感觉确实是令人非常着迷，乌梅子酱。

这是来自蔡健雅带来的《被驯服的象》，来刷新一下天气情况哈。22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是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阵风可以达到7到9级哈。那么夜间最低气温方面，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在16度左右，其他地区是在18度左右。最高气温方面，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在23度左右，其他地区是在25度上下。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洛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洛口服装城，洛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洛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5: 没错，新车皮革味儿、夏天闷汗味儿、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

0: 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着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1: 一箱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2: This is Trendo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两首歌曲的联播，一首来自时代少年团带来的《大时代》，另外一首萧亚轩《Super Girl》。爱无畏，欢迎各位通过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啊，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我们的商城好品好物哈，稍后会跟各位详细的来进行一个介绍。当然你也可以回复一个新疆两个字，这是我们在六月份带您出发去感受祖国大好河山的一个线路。当然也可以随时跟周鑫来聊天哈，因为周鑫当班，所有的信息都可以看得到。好，接下来我们回到音乐当中，以后

0: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年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1: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
2: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4: 哦，好，谢谢。
3: 不会。
5: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6: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7: 我们一起
8: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好了，各位，半点之后进入到周欣的推荐时间。欢迎各位通过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我们的阿玛尼粉底液红标权利和蓝标大师，专柜是610元一瓶，那现在我们的福利价格只需要1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三折的价格，日期呢是到2027年10月份。我相信很多女性朋友夏天的时候喜欢出游，然后呢户外稍微一动呢就很容易脱妆，那这款红标权利就是你的夏日持妆王牌，油皮混油皮咱们就直接冲，同时干皮的福音就是我们的蓝标大师了哈。有这么一个形容词叫做干皮亲妈，那质地水润的像精华一样，推开就融入了皮肤哈。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来购买。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呀？
3: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2: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3: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双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25 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2: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3: 色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2: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3: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王子红凡来自时光，
4: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4: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
0: 郁可唯我在，
4: 你看那
0: 蓝色夜曲，
4: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陈楚生暗夜，
4: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0: 汪苏泷粉旋风，
4: 我就喜欢天真的热泪，没准备瞬间也醒，
0: 周深等晴天，
4: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
0: 薛之谦顽疾，
4: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妖自残，
0: 周杰伦相遇多情，
4: 我一不懂生日总是多情，那些却将爱不满的
0: 地，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5: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来自安又琪带来的一首《谈情说爱》。我们今天节目第一个时段到这告一段落，我们稍后进行今天节目第二个时段的见面。来听一首歌曲，吴建豪《小婚礼》，各位。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1: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2: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1: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2: 每位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家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1: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2: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充满着活力和动感的一首歌曲，来自萧亚轩带来的爱的主打歌，开启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我是周鑫，向各位来问好，曹格吹吹风。

有多少朋友一听到这首歌曲又想起了追剧的那段时光？这是来自庾澄庆带来的《情非得已》，独属于哈林哥的浪漫啊！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新疆两个字，一个呢是我们的商城福利，另外一个呢是我们带领各位去感受祖国大好河山的旅游线路，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微信订阅服务号山东音乐广播来进行联络啊。好，我们继续听歌，曾经的你，有请许巍。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全新路虎卫士登陆中国，68.99万起，90、110、130三大系列全面进阶，致敬78年传奇，智能座舱、越野科技，中国专属配色，硬派图腾再起新章。
3: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4: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5: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4: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4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4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5: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7: Gonna take you back.

这首歌曲是来自陶喆带来的《忘不了》，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一个忘不了的味道。在我们的选品会上啊，闻到了我们的宋朝车载香薰，其实它分为两个版本，一个是黑金版本，一个是白金版本。黑金版本分为四种香型，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然后呢，白金是分为三种香型，盛夏白芝、小苍兰和乌木沉香。每一瓶只需要59.9元，这个就直接放在车里就行了。大牌的同款的香型啊，配上萌趣雅致的外观，无需空调风的加持，即可清香随行。如果说您在某个朋友啊，或者是某个同事回家的时候，哎，我相信他会对你车里的味道忘不了。好了，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一会儿回来。

这首歌曲《布拉格广场》在半年过后，要向各位介绍到的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您回复新疆两个字，不到一里不知新疆之美，6月7号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是8天的时间，带您去到新疆的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专属的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的景点，最多20人的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比方说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就像大西洋最后一颗眼泪，伊宁六星街的烟火气，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8天的行程精心规划，每位40元的高标准团餐。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新疆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拨打电话15063360991。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元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年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3: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4: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5: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4: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5: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一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4: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5: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谢谢宋雨琦的翻唱啊，独特的嗓音质感，普通朋友 R&B 的曲风。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告一段落，稍后是小妍带来的音乐最情怀。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爱什么稀罕。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2: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3: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2: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3: 美味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2: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3: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4: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5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0: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5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在一首蔡依林的《说爱你》当中开启今天的九九一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我是 DJ 小妍。而此刻你收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今天是周五，时间在这个下午似乎也走得轻快了一些。昨天我们刚刚路过小满这个节气，小满胜万全，那种不多不少刚刚好的满足感还挂在这个城市的树梢上，窗外阳光正好，不灼热，只是温柔地铺开，像一床晒过的棉被。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咱们不谈工作，只谈风和日丽，听一首歌，让自己慢慢地飘进周末里。

在这首《我想要占据你》当中，窗外的天空也是那种让人想要拍照发朋友圈的蓝。前两天的那场雨水仿佛把空气洗过了一遍，今天只剩下透亮和干爽。不知道你的办公桌玻璃窗是不是也映着这束光，看着它就会觉得手边的琐事也没那么沉重了。其实幸福有的时候很简单，就是在周五的下午知道外面天气很好，并且这样的好会一直延续到明天后天。现在呢，把耳机戴好，或者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大一点点，让这个舒服的讯号充满你的整个空间。王心凌

0: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1: 没错，新车皮革味儿、夏天闷汗味儿、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0: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首席调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1: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0: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1: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0: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1: 以香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进行当中，关注一下角角一带你去旅行。六月的伊犁是什么样子？是赛里木湖的蓝，像大西洋流下的一滴眼泪，安静地洒落在草原边，是那拉提空中草原一直铺到你看不见的天际，是伊犁六星街的烟火气，还有天山的花海，万亩薰衣草正在开。你不用自己做攻略，不用操心住哪儿吃什么，六月七日出发，十四号返程，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陪你一起飞去伊犁，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一路都是陆地豪华头等舱2+1的座椅，连长途都变得舒服了。我们会在独山子的崖边喝一杯咖啡，看万丈峡谷在脚下裂开，会在天山天池旁的哈萨克风情园换上他们的衣裳，学两句哈萨克语，吃的呢是地道的新疆味道，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抓饭、拉条子、丸子汤，顿顿都不重样。住的呢是全程四钻的酒店，干净体面，刚好配得上你的假期。8天不长不短，也刚好够你把手机里那些以后再去的愿望变成我现在就在这里。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细行程，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向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详细的咨询。跟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去伊犁，去天山脚下过8天的诗和远方。

在进行当中，我们马上也到了五月底，风终于变得绅士了起来，它不再狂躁，也不带沙尘，只是轻轻地撩动路边的法桐的叶子，哪怕是坐在格子间里，只要你闭上眼睛，仿佛就能闻到那种青草被阳光晒过的味道。这个下午，小燕不太想用太激烈的节奏去打扰你，只想用最清澈的声音帮你把周一到周四积累的那一点点灰尘慢慢地擦拭干净，哪怕只是发呆两分钟，也是周五赋予我们的权利。来听这首《一直很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洛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洛口服装城，洛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洛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1: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三张号卡，两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电影《只此青绿》正式宣布将于5月30日开启2026大荧幕演出季，即全球联映。影片讲述了一位现代文物研究员在千里江山图即将展出之际潜心研究，跨越900余年时空，走入北宋少年画家奚梦的内心，目睹了奚梦的忘我创作，与无数劳动者携手历经千辛万苦创作出传世画卷的里程故事。贾樟柯执导短片《都灵之影》发布国际海报，短片将作为特别展映影片于戛纳电影节戛纳经典单元全球首映。该片由赵涛、茂涛、任科以及小演员卢西联合主演，影片拍摄横跨意大利与中国广东两地。电影《消失的人》官宣密钥延期，延长上映至2026年6月30日。截止当前，累计票房已超4.25亿。蜘蛛侠系列新作《蜘蛛侠：崭新之日》发布幕后特辑，直接路透名场面拍摄现场，从高空蜘蛛丝飞荡到汽车连环爆炸，全程街头实景拍摄，带来穿透次元壁的崭新体验。影片将于今年暑期全球现映。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言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夏天爱出游怕脱妆的姐妹们，看过来吧，阿玛尼的这款红标权力就是你的夏日持妆王牌，混油皮，油皮直接冲，高遮瑕力还不厚重，痘印泛红轻轻拍两下就能够遮住，上脸呢是那种高级雾面的哑光妆效，自带柔焦磨皮感，带上 SPF25 的防晒值，日常出门呢也省下了涂防晒的步骤，通勤约会运动出汗也不会斑驳，越野越美丽。大干皮混皮的姐妹们就说了，那我们怎么办呢？夏天怕的是卡粉，那么蓝标大师呢就是干皮的亲妈，质地水润像精华一样，推开呢就会融到皮肤里面，上脸呢是自带柔焦的那种奶油肌的妆效，保湿力呢更是拉满，沙漠皮能告别卡粉斑驳，同时呢也自带了 SPF15 的防晒纸，日常通勤啊重要场合用它呢，妆面是清透又持久的，所以说呢这两款我们一次为大家备齐，专柜售价610元每瓶，闪电优选夏日福利特价只需要199元，根据您的肤质选择就好了，日期呢是到2027年10月，所以呢大家放心囤，在这之前肯定能用完，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在听歌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当天气好了，人的心也会变得格外的软。昨天小满，古人说：“物至于此，小得盈满。”麦子在灌浆，果实正走向成熟，一切都是生机勃勃，却又安安静静的样子。我们的心情也是这样，不需要大喜大悲，这种小小的充盈的期待真是迷人。想到晚上可以去吃一顿想了很久的晚餐，或者是想到明天可以睡到自然醒，想到后天可以去郊外走走，心里就像是被吹满气的帆，充满了动力。趁着这个好天气，周末的计划是不是也该提上日程了？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呀？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妆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25 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0: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1: 色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0: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1: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 Ella Lonely 乡村的冠军 Cheers in Texas 继续登顶，拿下第7周冠军，后继热登 Be Her 则继续突出重围，新高第4位。 Olivia Dean 卡尔的热登 Man I Need， Hebelon Marks 的新晋内冠的 I Just Might 本周保持第2和第3位不变， Alex Warren 年度的热登 Ordinary 本周来到第5位。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到 Ella Lonely 潜力的新单 Be Her， 本周是继续上涨，迎来了新高第4位。本周迎接 Ella Lonely 的新专辑发行周，除了毋庸置疑拿下专辑的周冠以及首单 Cherson Texas 继续制霸登顶之外呢，这首热度第2高的单曲也是一举突破重围，来到了电竞的新高度了。两首歌都在前5的表现，对于 Ella Lonely 来说真的都是难能可贵的表现哦。而除此之外，在本周 Ella Lonely 的专辑当中前50里还有另外的3首歌曲在榜呢。

本周的榜单上 Tim Apollo 联手 Jenny 合作的热单 The Crew 本周再度迎来新高第15位。尽管在榜已经长达七个月了，但是 Tim Apollo 的这首歌曲由 Jenny 加持一改编，热度是保持上升的势头。这首歌在本周便顺利的有突破性的进入到前15之列，距离冲刺前十还需要多久？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本周来自 Justin Bieber 新专辑的热单 You Can 本周总算是突破，迎来新高第13位了。本就凭借着电台稳定表现，从而在中段位置磨榜到现在的这首歌，由于 Justin Bieber 在 Shakira 音乐节上的效应加持，进而顺利的实现了 Pick 值的刷新。与此同时呢，本周位居前50的也是形成制霸局面的 Justin Bieber 还有3首歌曲在榜。下周效应巅峰时刻，这些歌曲能够继续走高到怎样的程度，是不是还会有新的回榜热单呢？绝对是我们非常值得期待的事情。而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看让很多人都感慨爷青回的 Justin Bieber 的歌声 You Can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对于咱们上班的人来说，下午2点半到3点半往往是最漫长的一段时光。咖啡的效率在减退，电脑屏幕上的字好像开始模糊了一点。但今天不一样，因为是周五，也因为这是小满后的第一天，我们把这种倦怠感换成一种慵懒的氛围。你看，阳光斜斜地照进来，在地板上揪出一道明亮的界限。这不仅仅是光，这是大自然写给我们的情书，不要抗拒它，让音乐成为你手边的拿铁。我们慢慢品，时间慢慢走，周末就在转角处等着你。而接下来呢，也是一位老父亲写给女儿的音乐情书，周董周杰伦，女儿殿下。
4: 还就不错。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哎，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哦。
5: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六月七日出发，六月十四号返程，往返八天，去新疆伊犁。
6: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7: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八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6: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7: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6: 八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7: 每位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6: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四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7: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八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8: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年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许巍曾经的你开启第二个小时的这段音乐作曲，今天好歌在耳边，我是王一江。而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悦动听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不知道刚刚过去的那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你的进度条走到了哪里？是不是清空了一项待办事项？这种感觉很好，像推土机一样把工作的障碍一一清除，眼前越来越开阔。就像前两天的雨水过后，今天的视野就会变得格外的远，你可以望到很远很远的天际。这种通透感似乎预示着这个周末的大好时光，让我们带着这种即将收工的喜悦，开启我们下半场的音乐之旅。林忆莲送上《没有人抽烟》。

徐佳莹唱的这首歌叫做《欧依西》，其实呢也就是好吃美味的意思。小满之后，万物都在蓬勃的生长，我们的快乐也要跟着生长才对。不要被繁琐的日常消磨了期待，周末的快乐已经触手可及，也许就是一顿烧烤，也许是一场电影，也许只是躺平在草坪上看云卷云舒。只要天气好，做什么都是浪漫的，你说对吗？来听这首《在这里》。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选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2: 这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在听这首满怀可爱所向披靡的时候，如果今天的这个点儿放在冬天，天都快黑了，但是现在是五月末，白昼被拉得很长，太阳还很恋恋不舍地挂在天边，这多出来的光照就像是时间对我们的馈赠，它似乎在说别急，慢慢来，美好的事物正在发生，我们可以开始想象周末的样子。假如你要去露营，今晚这个时候应该正在整理帐篷，假如你要去海边，这个时候应该正在沙滩上踩水。虽然还是周五的下午，但心理上我们已经站在了快乐的门槛上，只差一步，音乐一响，门可能就开了。所以这个时候特别适合听一点欢快的节奏，对吗？来听何洁 Boys。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营业进行当中，在这个嘈杂的世界里，保持一份内心的平静是很难得的。小满过后，天气晴朗，空气里有一种特别安宁的力量，它告诉我们不必慌张，一切都有它的时节。就像窗外的树，它不会因为着急过周末而疯长，它只是迎着光安静地站立。我们也要学学它，在这个下午的最后冲刺阶段，稳住心神，泡一杯茶，深呼吸，把最后的一点事情做完，然后你就可以像脱缰的野马，奔向属于你的阳光灿烂的自由里。来听这首很自由的歌， Don't Break My Heart。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自21日、24日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和7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均上调0.06元。如果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元。从泰山索道公司了解到，根据索道设备年度维护维修计划，泰山桃花源索道定于5月25日至6月12日进行维修检护，暂停运营。期间，中天门索道正常对外运营，运营时间为早6点至17点30分。因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对31款 APP 以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予以通报，涉及小说、生活服务、教育等多个应用领域。国家能源局消息，截止到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7%。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校园、3区3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燕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在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炎热的夏季即将来临，舌尖呢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的暴击。没错，每年夏天我们都期盼的好阿婆冰淇淋又如约而至了。这一次呢，我们的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轻食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的记忆。新品首发，刨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优惠，错过一定后悔。推出的组合呢，一共有三款，强烈推荐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了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轻食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啊，线下就要9元每支。足足22支的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只需要99元。拍下之后呢，我们都采用顺丰冷链配送，零下18摄氏度恒温锁鲜到家，让你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冰凉美味。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有人把黄昏分了好几个阶段，而现在正处于淡黄苏的阶段。太阳收敛了锋芒，变得可以直视，红彤彤的挂在天边，把周围的云彩染成了淡粉色。因为是小满之后，那种绿色是墨绿，天空是橘红，色彩对比度极高，像极了油画。如果你现在正好走在路上，或者正望向窗外，请一定不要错过这一刻的美。这可能是今天第一个视觉的礼物，那至于听觉上的礼物，就在接下来的这首歌里。它里面的吉他声像不像夏日傍晚的凉风？来听这首很经典的《Betterman》。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一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水。

0: 乳，用半年都够了。
1: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0: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好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在听过这首樱花草之后，马上就要结束今天小妍两个小时的陪伴了。感谢这个好天气，感谢小满带来的这份充盈感。我们也要记得，忙碌不是生活的全部，停下来听听风，看看云，也是生活必须的一部分。在这个晴朗的周五，祝你小满安康，祝你所求皆所愿，所盼皆可期，周末快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现在你或许可以把音量调得再大一点，让最后一首歌陪你走到太阳落山的地方。特别的人送给特别的你。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1: 五月一日至三十一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5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5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3: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099。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这是来自周深的慢慢，时间来到了16:04:45，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啊！未来三个小时陪伴各位在路上，路堵心不堵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1: Hey， 各位好，我是六，欢迎你的持续锁定收听。虽然说此时此刻山东省内的部分城市可能是在阴雨绵绵，但是这个时间点周五的傍晚时的心情不快乐呢
0: 是除了快乐之外呢，因为是周末的缘故，加上晚高峰的来临，会提前甚至会拖后。我们瞅了一眼上节目之前我们台门口那京石路上
1: 宇宙中心
0: 已经开始拥堵起来了
1: 作为
0: 我们来上节目的人一看，哇，我就是想给所有人提个醒，能见度不高，
1: 没错，
0: 是吧，就因为阴雨天气嘛。然后咱们开车的朋友呢可能会有一些视线的盲区，提醒所有开车在路上的朋友，甭管是开新能源的还是旧能源的哈，咱们都关照一下这个非机动车和行人，尤其是过一会儿吧，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吧，然后就是咱们这个孩子这个放学的时间了，有很多骑三蹦子的，然后就稍微注意一下。
1: 你一说这个新能源旧能源，我就想到新欢和旧爱。怎么叫旧能源呢？
0: 旧能源就是油车嘛，
1: 那叫常规能源。有一种被淘汰的感觉，看一下我的车顿时有点老伙计的感觉哦。
0: 旧能源车主。
1: OK 啊，这个路上行驶的时候呢，今天也是周五啊，除了这个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之外呢，今天晚上很多朋友可能要一起聚个会啊，一起对吧，练个摊儿啊什么的，也希望各位在路上开车时候
0: 这个天儿练不了摊儿。
1: 在室内不能练摊儿吗？谁规定了？
0: 在室内也叫练摊儿吗？
1: 我心中有草原，哪里都是可以策马扬帆的，好吧
0: OK， 你继续。
1: 就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这个是真的，这个是
1: 每天都在提啊。
0: 要不然亲人两行泪。
1: 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是关于一个，哎呀，怎么说呢？很有形象感的一个话题。
0: 这个事儿你基本上每周都要做一两次。
1: 那是看我头发长度。
0: 就是我现在特别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出门的时候戴那个鸭舌帽，就是戴那个帽子，甭管什么帽吧，反正戴帽子。加口罩，甚至开车都戴着啊，是因为你长得太漂亮，长得太帅，不想张扬吗？还是为了酷？就有没有人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我明天我也想戴。
1: 就是我们好像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0: 我的同事现在在外面导播间，他也戴着呢。
1: 是因为想酷吗？是想漂亮不张扬吗？
0: 不是，有可能没洗头。我能想到最多的就是戴帽子是因为没有洗头。
1: 我一般是这个情况，亦或者说哈，我头发特别长了，我实在抓不了了。我没法做造型
0: 了。所以你今天抓了吗？
1: 我今天没有抓，但我头发短，很好吹干呢。
0: 我们现在没有直播了。我们要有直播的话，大家就可以看到你今天没有抓头发的样子。
1: 我就吊着你们。你
0: 看以前你就是山东广电的颜值担当啊。
1: 那时候有包袱，现在没有包袱了。主要是
0: 现在没有抖音直播了。
1: 因为技术部不让播，安全不允许啊。也欢迎各位吧，来跟我们互动留言，说看你平时是因为什么会戴帽子和口罩呢？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直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新的小伙伴呢？关注之后会有一张图片发送给你，扫描图片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微信好友了啊！
0: 对，加我们微信好友，你除了多两个主持人好朋友之外，你可以摁住语音键来唱 K。今天唱什么歌？
1: 哇，今天这首歌
0: 你要唱出来，
1: 有点 sugar。
0: 你要唱出来
1: 是什么歌曲嘞？
0: 说爱你，找定蔡依林的。
1: 说爱你， 说爱我。
0: 来吧，刚才你有一个我说的一句话，你不太能够接受是吧？叫旧能源。
1: 对。
0: 所以接下来我们两位旧能源车主要给大家推荐一下开车的，无论你是开新能源还是旧能源，可能都会需要到的一个刚需的产品。
1: 就是哪怕你的三蹦子边上有那个
0: 三蹦子
1: 挡风棚，都可以用到这款车载香薰了。
0: 我们推荐的是宋朝的车载香薰，里面包含了几款啊？宋朝的暗夜黑金车载香薰四种香型，像是洲际啊、丽斯卡尔顿呐、万豪啊、香格里拉呀，还有宋朝暗夜白金车载香薰三种香型，盛夏白质、小苍兰、乌木沉香。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这几款产品啊。
1: 你看人这牌子宋朝，得开轻 A 的车呀。
0: 宋A 的轻 A 是开新
1: 潮的，那算是旧能源了。轻A是新能源。
0: 它妥妥的是旧能源。
1: 来，刚说到好几种香型嘛如果说你怕你买到的香薰的话呢，廉价刺鼻，来路不明，那么这一款宋朝的香薰是天猫双十一的榜首品牌，联手瑞士百年香料巨头与香奈儿、宝格丽同源香料，更有祖马龙原首席调香师轻调 CMA 检测无毒检测，没有甲醛，没有刺激，家里哪怕有老人、小朋友、宠物都可以放心的 的使用。如果说你车里面一开门可能会有皮革味、烟味还有食物的味道呢，这款香薰不靠浓香遮掩盖，自然挥发分解异味，零酒精添加啊。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哦。
0: 16:09，这首歌来自 Mayday 五月天任性，送给所有路上的你，晚高峰节目开始喽。

0: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1: 没错，新车皮革味儿、夏天闷汗味儿、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0: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首席调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1: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0: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1: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0: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1: 以香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2: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哎，时间是来到了16:25。这两天天气还好啊，因为下雨的关系，身边的这个体感温度相对凉爽一下。但是到过几天之后，盛夏来临之后呢，这天儿就热起来了。夏天爱出游怕脱妆的人就可以看一下。接下来给你介绍的是阿玛尼的粉底液，它里面包含了红标全力蓝标大师粉底液。

0: 30毫升啊。观其店呢是卖到610块钱一瓶，今天只需要199块钱，到期日期呢是2027年10月份。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这两款。
1: 是的啊，这是我们闪电优选平台推荐到这一款阿玛尼的粉底液，夏天爱出油怕脱妆的姐妹看过来，这个红标权力呢是夏日持妆王牌啊，油皮混油皮直接闭眼冲就可以了，高遮瑕力还不厚重，痘印泛红轻轻拍两下就遮住了，上脸是高级雾面哑光妆效，自带柔焦磨皮感，而且还带着 SPF25 的防晒值，日常出门省了涂防晒霜的步骤，像是通勤啊、约会啊、运动出汗也不会斑驳，越夜越美丽。而蓝标大师的粉底液也是带着 SPF15 的一个防晒哈、啊，日常通勤、重要场合用它，妆面清透又持久，伪素颜感直接蓝满，因为它是属于质地水润，像精华一样推开融到皮肤里边去哈、啊。如果说你也想要去了解一下、去下单的话呢，直接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闪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块钱，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份哦。
0: 嘿嘿，16:17，因为晚高峰的加持加上周末的来临，再加上天气不好能见度不高，所以路上情况相对来说会复杂一点，路堵心不堵，小心慢行。我是个说唱歌手。

0: QQ LRT 呀，来自马思维，时间来到了16:21，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就想问一下收音机旁那些小哥哥小姐姐们，现在好多人出门的时候戴帽子加口罩，甚至开车都戴着，是因为太漂亮太帅了不想张扬吗？还是酷呢？就有没有人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1: 刚刚我想了半天这个话题，夏天现在就可能还好，可能还是防晒啊，漂亮不想张扬啊，冬天可能真的是觉得冷吧。
0: 我真的有看我们单位的同事啊，开车来的时候真的是就是
1: 全副武装，
0: 只露个眼睛，那个口罩就真是只露个眼睛那种的
1: 防晒嘛，
0: 就好像来自那个西域的公主一样
1: 啊。所以想问一下大家伙吧，你们是因为什么原因会去戴这个鸭舌帽和口罩呢？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新的小伙伴关注完我们账号之后啊，记得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弹出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喽。
0: 是今天卡拉也 OK 呢，是唱这个卓琳蔡依林的那个说爱你，加了微信好友就可以摁住云键来唱 K 了哈。雪说，因为我不想洗头，我也不想洗脸，就不想洗头我能理解，你不想洗脸，你那个眼周会有一些那个分泌物，你不把它擦拭一下吗？
1: 懒丫头。六六说哈，这是我没洗头没有化妆的一个标配呀。
0: 好运年年说，一呀没洗头，二啊没化妆，三呢是为了防晒，这眼镜也得戴上啊。我们主打一个严严实实。
1: 是红洋洋说，当然是没洗头了呀，没洗脸了呀，这个时候还有什么其他的吗？
0: 步步鱼说，我不是，他说我是防柳絮防过敏。
1: 最近这两天柳絮好很多，你发现了
0: 吗？因为下雨啊。
1: 而且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有园林部门在这个树上啊有打一种药，让它明年柳絮更少一些。如果你在路上碰到说有人说，哎，怎么个小药瓶插在里边，你别去拔了它 啊。
0: 对对对，Yuki 说了，就是帽子啊，就一个是没洗头，另一个是腰封，就是我不想走一步扒拉一下头发。口罩呢，就是我不想莫名其妙的吸一些二手烟
1: 哦，
0: 还有那些柳絮什么的。
1: 是，尤其是在饭店里边的时候，如果在室内吃饭的话，如果是你不是包间大厅里边啊，还有很多其他人
0: 吃饭的时候是没法戴口罩的，亲。
1: 我听说就是你能少抽烟你就不抽烟
0: 啊。对对对，
1: 如果真的是说你真的是想喝点这个8+1啊，和朋友聊天什么的，现在外面也可以做了，在外面去抽啊。
0: VIP 小公主说，我没洗头没洗脸没化妆，或者我只是单纯的我就是不想理任何人，看起来让自己隐身。
1: 是小猪佩奇说啊，祛斑防晒没其他啊。
0: 是躲猫猫说，我觉得你这个话题就反映了我们现在现代人不想社交的一个内心。
1: 可可也说，别人我可不知道
0: 啊，
1: 我是因为没洗头没洗脸我才会戴上帽子和口罩的。
0: 今天我们就想问问大家，就现在很多人出门戴帽子戴口罩，哎呦，还有墨镜，就刚刚那朋友说什么戴墨镜全副武装起来，除了是因为刚才说的没洗头啊、没洗脸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
1: 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直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新朋友记得扫描一下我们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可以直接来发送你的文字、图片、语音、视频过来给我们两个人。
0: 对，你就
1: 我们都可以看到。
0: 加了好友之后，你就可以摁住云键，也很方便吧？李荣浩黑马。

0: 动感资讯。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来关注到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21号，2026年国际足联 U17 世界杯抽签在国际足联苏黎世总部进行。中国 U17 男足与西班牙、摩洛哥、斐济同分入 A 组，这是中国队时隔21年来再次参赛。此外，在2026年 U17 女足世界杯抽签仪式当中，中国队与美国队、萨摩亚队和一支待定的非洲球队同分在一组。2026年世界羽联超级500马来西亚大师赛四轮争夺全部结束，国羽名将陈宇飞和男单新锐李世峰分别是以2-0的比分横扫对手，强势晋级八强。此外，男单选手陆光祖爆冷击败日本名将奈良刚功大，成为本轮的最大亮点。曼城将推出一部聚焦斯通斯的纪录片，将通过一系列特别的档案采访和影像，回顾这名英格兰后卫在曼城效力10年的经历。片中，斯通斯本人回顾了这10年的诸多高光时刻，以及他以沉稳和风度应对的挑战。德国队日前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的参赛名单，其中40岁的老将诺伊尔入选，基米希担任球队队长。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1: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2: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混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lan 苏醒，苦丁动感晚高峰，路堵心。

0: 哇，你别说，孟慧圆这个嗓音真是唱出了那种过去那种老式留声机的感觉，
1: 很有故事感，
0: 特别有感觉。你就觉得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快该休息了。
1: 好优秀，我们的节目，两位会讲故事的主持人和一些会讲故事的歌手。
0: 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也需要大家来讲讲故事。当然，这个故事相对来说会真实一点。
1: 嗯，
0: 就想问问大家，日常的时候出门都戴个帽子、口罩、哎，墨镜，哎呀。是因为你们长得太漂亮太帅了不想张扬吗？还是为了酷？还是因为刚才有很多朋友说是没洗头没洗脸之类的，有什么样的原因呢？
1: 大牌啊，
0: 大牌
1: 哎，开个玩笑，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来跟我们互动留言哦。在微信里边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呢啊，直接来给我们发送你想说的文字就可以。大家这不是最贴近我们的方式
0: 啊，
1: 不管你是新用户还是老用户哈，我们只要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号呢，我们就会给你发送一张图片，你扫描图片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加我们俩的微信，可以跟我们直接来聊天了哟。
0: 最主要的是为了唱歌，因为唱歌很方便嘛，你就可以摁住语音键，就像跟你好朋友语音聊天一样，然后你就可以唱出来了。
1: 对，
0: 青青说，我戴帽子是因为后两天头发开始油了，但是我又不想洗头，我戴口罩就是纯纯的因为我没化妆。
1: 就是女生有很多时候其实我还蛮佩服的，
0: 怎么讲，
1: 像我一般情况之下大概20多天的时候我要剪一次头发，但是女生她就可以一年就剪1到2次
0: 啊，对，尤其是有些烫头发的，
1: 对，然后包括平时戴帽子吧，她说我因为可能这几天我没洗头发，我戴个帽子，但我肯定是因为一天没洗头发我就要戴帽子。
0: 我是那种只要出门就必然洗头的，因为我这个是个细软塌，我就没有办法坚持。
1: 你知道有一种喷雾，喷一喷头发就会很清爽吗？
0: 我踩雷了好几款产品，就是没成功过。
1: 下次再找一找其他的。
0: 榴莲说了，我是懒得洗头，懒得洗脸，我不好意思讲。
1: 哎，这有啥不好意思的啊？和谐说，戴帽子是因为不想洗头，戴口罩啊是因为柳絮啊，这种毛毛絮各种毛毛，不然我就咳嗽。我属于气道反应。这是不是人能受的罪哈？我就还会戴一个全脸面罩防晒。
0: 我就发现今年很多女生，哪怕她的职业可能不是需要户外的，她都戴那种全脸面罩，最后就留个小眼睛，
1: 时刻需要防晒。
0: 你这种就是给我这种本身就是，如果你脸对脸看我的时候，我有时候都会。

0: 完之后已经擦肩而过了。
1: 哎，对对对对，今天聊这个话题就想问大家戴帽子戴口罩甚至还有其他全副武装的是因为什么。
0: 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哈，直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来给我们留言，新的朋友一定要扫描我们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好友哦。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1: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1: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
0: 郁可唯我在，
1: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
0: 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陈楚生暗夜，汪苏泷粉旋风，周深等晴天，
1: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们，
0: 薛之谦顽疾，
2: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有资产，
0: 周杰伦相遇多情，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3: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呀？
4: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3: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4: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双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25 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3: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4: 色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3: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4: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洛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洛口服装城，洛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洛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锁定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这是来自单依纯想你是风起，时间来到了16:49，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之后，161的物理路堵心不堵晚高峰开始喽。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时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5: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6: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5: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6: 每位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5: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6: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7: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5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8: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5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全新路虎卫士登陆中国，68.99万起，90110130大系列全面进阶，致敬78年传奇，智能座舱，越野科技，中国专属配色，硬派图腾，再起新章。
3: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年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4: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5: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00。
6: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7: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5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5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8009888。
0: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时间是来到了17:01的时候啊，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啊。我们这个小时的卡拉也 OK 唱的是 Jolin 蔡依林的说爱你。
2: 是，如果说你会唱这首歌曲的话，想要在我们节目当中一展歌喉的话呢，你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呢，新朋友会弹出一张图片给到你，你扫描图片上的二维码就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发送你唱歌的音频视频过来咯。
1: 是，等候各位哈，把车厢变成 KTV， Jolin 蔡依林的说爱你。到了这个特别适合去新疆的季节了，新疆的这个团呢又回来了哈。介绍一下，6月7号出发，14号返程，往返8天的时间，去哪儿呢？是新疆伊犁这个地方。因为你到了伊犁呢，你就可能知道新疆的美在哪儿了哈。你比如说赛里木湖啊，湛蓝的湖水，那拉提的空中草原，还有那个六星街那歌里面唱的烟火气，还有天山花海那薰衣草，万亩薰衣草原都非常美丽。
2: 嗯，是的，如果说你也想去的，欢迎你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哈，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两个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这次58天行程精心规划，怪石峪、军垦博物馆、野马谷生态园、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并且是每位40元的高标准团餐，让你吃到顿顿的新疆味哈。而且是主持人全程随队，双飞8日游，6月7号出发啊，17号返程。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了解详情吧。
1: 这首歌来自房东的猫，他的翻唱作品 New Boy， 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啊。晚高峰时刻已经来了，能见度不高，加上周末的来袭，我们常说那句话，路堵心不堵，一定要小心慢行。

0: 哇，根据歌里面唱，到目前为止已经过去26年了。在26年的时间当中，大家可能对包括对歌词里面当时那个 Windows 98呀，包括新发型啊、新妆容，都是有不同的见解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见解呢？现在可能很多人在夏天的时候怕晒黑、怕熬夜脸发黄，可能就会选择接下来的这一款叫做雅诗兰黛的智颜水乳五件套，里面包含了智颜水乳100毫升以及四瓶小样智颜水乳的50毫升。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这个智颜水乳啊，
1: 是一代一代都是提升升级的，现在 Win 几了？从98一到几了？现在
0: 是温。
1: 温几了？
0: 温几啊？
1: 你不知道吧？你看我也不知道。但是呢，我们知道的是雅诗兰黛这款智颜面霜的五件套哈，里边呢有很多产品都非常值得我们去了解一下。首先呢，夏天如果说你是怕晒黑、熬夜脸发黄的朋友呢，都可以了解一下这款智颜水乳啊，主打14天去黄气，帮你把暗沉黄气一扫而空。如果说你夏天护肤最怕厚重闷痘的话呢，那智颜水也是清透的水状质地，上脸秒吸收啊，轻薄的像水一样。如果说你是换季晒后皮肤泛红脆弱的话呢，那这套水乳主打是温和和修复啊。智颜系列的经典成分能够帮皮肤稳定状态，缓解泛红干痒的一个情况。如果说你也想下单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整套只要399元，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给朋友都是特别的合适啊。抓紧时间啊，去到闪电优选平台详细去了解一下吧。
0: 来我来普及一下，就在今年的4月份刚刚发行了这个发布了Win12。
1: 哎，到Win12了。
0: 到Win12了。
1: 我的天哪。
0: 刚刚歌里唱的是Win98吧。
1: 是。
0: 嗯，
1: 我的电脑还好，还是Win10。还是我觉得都老新了，我电脑。
0: 都不重要哈，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我们动感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时间来到了17:08。我们在开这个小时直播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因为天气确实大家没想到今天又在稀里哗啦下雨，而且
1: 又下雨了啊！
0: 而且是未来5天山东这个雨水是扎堆的。
1: 未来7天时间呢，两轮雨水将会陆续的影响咱们中国，很多地方都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天气。来说到我们山东天气呢，未来几天受高空槽影响，预计22号凌晨，也就是今天凌晨的时候啊，一直到夜间，咱们山东省自西向东会出现一次较明显的降雨过程，很多朋友应该了解到了。那今天夜的明天白天呢，有很多城市也是有降雨天气的哈，
0: 像是枣庄、临沂、日照、淄博、潍坊和半岛地区是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的天气，而且局部听好了是大雨转晴的天气。当然，其他地区目前来说还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啊。明天的最低温度在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6度左右，明天的最高温度出现在菏泽、济宁、鲁西北地区28度左右。
1: 是的啊，那说到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就周天的时候呢，济宁、菏泽和枣庄天气是多云转阴，有雷雨或者阵雨，局部呢是有大雨天气，最低温度出现在这个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是在16度左右，其他地区在19度左右啊，
0: 就是瓢泼大盆呢。
1: 多云转晴啊，大雨转晴啊。
0: 周末出门的朋友记得带好雨具，不要说哎呦我看这个天还行，你就说变就变啊，记得把雨具带好。另外呢，就是晚上就是有些老人孩子想出去遛个弯啊什么的，也要注意安全，防止地下这个雨水湿滑呀。
1: 关注完天气之后呢，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是想说说看，你平时是会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去戴个鸭舌帽、去戴个口罩呢？或者说你把脸都蒙起来那一种的啊？是因为不想张扬自己太酷，不想别人看见，还是一些其他什么原因呢？欢迎你把你的原因告诉我们两个人，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呢，新用户的话，我们会给你弹出一张图片啊，一定要记得扫描图片上方的2维码来加我们的微信好友，成为我们非常紧密的关系的朋友之后呢，可以发送图片、语音、文字、视频过来，不管是想跟我们互动聊天也好，还是参加我们的卡拉也 OK 也好，都是可以直接找到我们两个人的啊。
0: 卡拉也 OK， 我们唱的是蔡依林的《说爱你》哈 ，JN 啊，就是济南的缩写嘛。他说口罩，我纯粹是鼻炎呢，就是满街跟下雪似的，眼睛看着鼻子就开始痒了。
1: 说时迟那时快，雨又加了我们的微信了，看到了啊。
0: 往下我们来看一下，继续看看大家的留言。没你不行说口罩我不戴，个人认为不露全脸多多少少是因为脸蛋不太完美，当然杨絮柳絮满天飞除外哈。可可说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是因为没洗头没洗脸的缘故。
1: 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伯夫，他说到哪儿啊，总是有人拿手机拍，我不想当别人的背景板
0: 啊。你出去旅游的时候是吧？
1: 我反正我 最近这段时间出去吃饭，我有个我特别就是不喜欢的行为
0: 啊，
1: 我偶尔会提醒他们，就是饭店老板在直播。
0: 哦，就你顾客会成为背景板。
1: 对，我非常不希望能够做这个背景板，我来你开始消费就不是当你背景板的，要不你给我免单得了。
0: 对，包括一些这个游乐这个场所也是这个样子，会有一些就是那个比如说那个工作人员
1: 啊，观众啊，
0: 工作人员在直播，
1: 对，
0: 工作人员，然后那个游客呢可能就成为他们的背景板了。
1: 那也许我们俩不方便呢。
0: 咱播点能播的吧。
1: 不就是还没有确定关系让别人看到了呢。
0: 人家哎呀哎呀，正经节目聊点正经的话题好吧。何安说，我是因为玫瑰痤疮啊，一晒红跟猴定制的，防晒呢我还得卸，戴口罩就方便很多，
1: 嗯，
0: 而且还遮丑。
1: 它属于物理防晒了啊，
0: 哎、
1: 不限先烧冬瓜。他说，因为他们自己很在意吧，其实 nobody care
0: 啊。继续往下读哈，如鱼得水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就是纯粹的避免跟不必要的人寒暄两句
1: 啊？爱猫猫说啊，到处都是摄像头、无人机，什么这个手机拍什么的，不想被迫入境这种感觉。哎，你们俩说完之后，谁懂啊？
0: 啊，是今天聊的话题是，现在很多人出门啊，戴帽子、口罩，全副武装，最后就露俩眼睛那种的。
1: 嗯，
0: 是因为太漂亮、太帅不想张扬，还是觉得酷酷的，还是有些其他的原因呢？
1: 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里边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呢，啊，新用户一定要记得扫描我们给你发过去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哦。
0: 哎，是，我们下一趴的卡拉也 OK 呢，我们唱的是周琳蔡依林的《说爱你》啊，周末来了，整个节奏就变得嗨起来了哈。这首歌来自春春的雨春，哎，无价之姐。当然，听这种快节奏的音乐，大家在路上一定要小心慢行啊，安全第一，因为能见度不是很高。但如果你会非常方便和直接的话，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然后根据提示加我们微信好友吧。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杯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Everybody fucking
3: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4: 时间是来到了17:48了，到周末来了之后，大家很多人都追求舒适啊，因为身体情绪才是最顶级的舒适。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 CK 的内衣。
5: 是，这是一个大品牌 CK 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品都可以供各位来选择。首先是它的经典款，还有一款经典引力带 Jenny 明星同款的这个内衣啊。首先呢，CK 它的 logo 腰边设计，它是一个非常性感还有品质的一个符号，而他们家这个引力带呢，一直是 CK 品牌的主打款，也是经典款，经久不衰。精选复古引力带系列组合，明星 Jenny 同款，兼顾了运动和性感，舒适和百搭，时尚弄潮儿，包括你是运动爱好者，特别适合这一款哈。而且呢，是可以开发票的，全部都是品牌授权，吊牌合格证一应俱全，链路齐全啊，就可以帮各位来详细推荐到哈。首先这一款 Jenny 同款的 CK 复古引力带的女士套餐呢，官旗价978元78块钱，那618提前3折破价，一套是299块钱。520男士女士互送礼物，没有什么比送这个内衣更贴心、更浪漫、更性感的事情了。全部都是由品牌授权的，吊牌合格证一应俱全，链路齐全，可以开发票给大家哦。
4: 哎，是，现代人都说身体情绪才是最顶级的舒适，说得太对了。那种愉悦自己的精致感，那种舒适感，才是一件好的内衣带给你真正的正向身体情绪。618提前购加520的宠爱专场 CK 的内衣来了，它包括男士 CK 金属内衣、1981系列、女士 CK 引力带系列、无痕系列、循环边系列等多种的热门内衣单款组合，以及短袖 T 恤等夏天必备的单品应有尽有哈。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衣进入专区，随意挑选一下哈，每一件都是品牌的正规授权，吊牌合格证一应俱全，每一件都可以开发票，做到正品保真哈。重点是全场一律只要299，有需要的朋友，喜欢 CK 的朋友啊，可以去看看这个专场。马上听到的歌曲，哇，这是第一届浪姐，刚刚我们听了李宇春关于第一届浪姐的主题曲啊，接下来听到的是第一届浪姐，我觉得这首歌到现在无人超越，他们那个 team，
5: 今年还是有不一样的。
4: 期待什么？
5: 今天期待栀子花大战菠萝菠萝蜜。
4: 对，我也想说这个。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第一代浪姐的这首《大碗宽面》。 啊，那 TVB 那个经典台词怎么说嘞？
5: 我给你下碗面吃啊。
4: 不饿啊，煮碗面给你吃啊。来喽，大碗宽面。

0: 动感资讯。
1: 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自21号的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和7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均上调0.06元。如果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元。记者从泰山索道公司了解到，根据索道设备年度维护计划安排，泰山桃花源索道丁5月25号到6月12号进行检修维护，暂停运营。期间，中天门索道正常对外运营，运营时间为6点至17点30分。因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对31款 APP 以及 SDK 存在的侵害用户权益行为予通报，涉及小说、生活服务、教育等多个应用领域。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三区三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2: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3: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2: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3: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2: 网速更快，畅享5G，
3: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3: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4: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浙江温州警方发现，有人通过微信朋友圈发布了一条推销进口巧克力的可疑广告，上面写着有特殊功效，能让人心情愉悦，食用有快感。凭借着多年的办案经验，民警意识到这款巧克力不对劲儿。随后，民警伪装成买家，向广告发布者购买了一批巧克力，还收到了一份特别的食用说明书，上面标注了比如一次最多食用的量、食用的顺序、起效的时间等等，甚至写明了哪款巧克力食用时必须有人陪同，哪种可以混着吃等。民警立即将巧克力送去化验，结果显示巧克力中含有甲卡西酮成分。甲卡西酮国外称之为预言，还有一个更加通俗的名称丧尸药，食用后极易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甚至死亡。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三妹 OK，Leo
2: OK，
1: 饭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1: 嘿，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今天我们来唱 Jolin 蔡依林的那首《说爱你》。
2: 是，如果说你也会唱这首歌曲的话，想要把自己的车厢也变成 KTV 的话呢，欢迎你像更多朋友一样，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新朋友关注之后呢，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弹出那一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直接把你唱歌的音频发送给我们两个人喽。
1: 你知道吗 ？Jolin 的这个演唱会里面。这些歌曲就是他的一些唱跳歌曲，真的不分男生女生
2: 都会唱，
1: 甚至很多男生跳出来唱出来比女生还好听。
2: 嗯，
1: 我们先来听谁的声音？
2: 先听到新一的声音。
1: 好，来听听看。
3: 我的世界变得奇妙很难，一言语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
2: 我批评他
1: 能、
2: 一点都没假
1: 但是好好听，他的音，他的声音的那种质感，
2: 文艺清新路线的那一种，
1: 好听。来下一位，
2: 童林雪，
1: 来听听看。我的。

0: 这一刻我终于勇敢说爱你。
1: 他也没有假，
2: 他声音
1: 他就是那种大开大放的那种感觉，
2: 声音很山东
1: 啊，
2: 对吧？下一位有点假，我来听听看，叫旺仔老师。
1: 旺仔，男生女生
2: 来听嘛？
1: 啊、哦，好，来听。
3: 我的世界变得奇妙，更难以言喻，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
1: 哇哦，
2: 这算是男生里的夹子了。
1: 他不是，他是有一点R&B那种感觉，他在转音呢。
2: 反正就是有一点常规唱歌不会出现的声音了。
1: 来喽，本尊来喽！我跟你说，无论什么样的感觉都无法超越这样的，来自 Jolin 蔡依林说爱你。如果你想唱这首歌的话，来微信公众号找我们，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唱起来。

0: 我是一秒尾奏都不想压的，这首歌
1: 都很好听，
0: 好听，特别好听。欢迎更多会唱这首歌的，这会儿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送过来音源，我们要筛查一下，然后听听符合播出的要求吧。
1: 是啊，
0: 然后呢，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唱这首说爱你，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然后你会扫那个二维码来加我微信好友，因为只有公众号播不出语音来嘛、
1: 哎、
0: 你加好友之后多俩主持人好朋友之外，你还可以摁住语音键来唱 K。 我们要听谁的声音？
1: 现在听到旭旭的声音。
0: 好，来听旭旭的声音。
2: 我

0: 终于勇敢说爱你，
1: 最后好可爱，有点小忘词。
2: 他的声音听起来是个甜妹耶。
1: 哎，对，甜妹。来下一位，
2: 叫做果维 C，
1: 我来听听果维 C。
3: 我的世界变得奇妙，更难以言喻，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直到确定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这一刻我终于勇敢说爱你。
2: 他声音听起来是大汉呢。
1: 就你不要把这两位一男一女拿出来比较一下好吗？
2: 押韵一下，但是男生唱的也很不错。我跟你讲，我自从跟
1: 甜妹怎么跟大汉押韵，
2: 就是我自从跟一些朋友出去一起唱歌之后啊，我真的是发现能在 KTV 里或者在里面唱歌不跑调且有节奏的，他不是大多数，他是少数人，
1: 而且很优秀。
2: 对，
1: 我们给每一位唱歌的朋友都发去了优秀这两个字，
2: 为你们点赞啊，
1: 非常的好。那接下来 Zoo 送给路上的你。 Come on。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一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Everybody fucking
2: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汉典，欢迎大家每周一到每周五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但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6: 哇哦，同样的话陈汉典说出来就是不一样的那种感觉，
7: 贱嗖嗖的啊，
6: 有点康熙的那种感觉了。17:46，今天的说爱你，哇，真的很多人发，然后我们再播两条吧。
7: 就为什么蔡依林的票好卖呢？
6: 是吧，就是只要开演唱会秒空是有原因的，是吧？
7: 对，所以最近一直在就反思我们演出的一些问题。他票还是这么好卖的啊？
6: 那当然啦，他孙燕姿都基本都是秒吧。
7: 对，来吧，今天再来听到两位小伙伴发来的声音吧。现在听到花纹的声音。
6: 好，
8: 我的世界变得奇妙，更难以言喻，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直到确定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这一刻我终于勇敢说爱你。
7: 还断了一下中间啊
6: 我好怕他忘词儿。
7: 我还要提醒一下我很多朋友啊、你发完之后你别撤回了
6: 啊啊！
7: 你撤回我真的很难办
6: 就大家可能是追求吧，虽然不见得是处女座，但是就是会想追求一些完美的嘛，毕竟在省台的这个平台上播，是对不对？
7: 不得了啊！
6: 哎呀，那你看我们也是很认真做节目的啊。
7: 再听到 Rainy 的声音哦。
6: 好，来听听看。

0: 很说爱你。
1: 他是发了两遍，他说第一遍是连的蓝牙，断断续续，第二遍就清晰很多了啊。
2: 你看有这么多人喜欢 Jolin 蔡依林，所以这只要用心做音乐，只要用心唱歌，还是有很多很多市场的。
1: 没错啊，替 Jolin 谢谢你们。
2: 我们俩何德何能。
1: 也欢迎各位啊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呢，新用户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上图片上的二维码，来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可以跟我们更直观的聊天留言互动咯。
2: 就对，你要加了微信好友之后，比如送个祝福啊，包括反映一下哪个地方收听不是太顺畅啊，
1: 是
2: 包括唱歌啊，因为你加了好友之后，你就可以摁住语音键来唱了哈。接下来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送给路上的你哦。

妈妈，这边夜已经深了，沙漠里的风卷着硝烟，愣是真的。不会写字，班长帮我写了信，为了新中国而自由。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啊，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4: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5: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年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哇哦，时间是来到了18:04，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我们动感晚高峰第三个小时的直播，以济南为例，现在外面是不仅是下雨，能见度非常低，就是雾蒙蒙的那种，雨气蒸腾的那种感觉。虽然这个点儿天还没有完全黑，但是因为能见度的关系，已经导致大家在行车的路径当中啊，已经觉得稍微有点困难了。
1: 对，
0: 所以提醒一下所有晚高峰，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只要你们所在这个城市能见度不是太好，下雨一定要慢行，因为咱们其实说是开机动车的朋友可能不觉得有什么，但是在路上行驶的非机动车，比如骑电动车的朋友、骑自行车的朋友，包括行人朋友，大家一定要注意，路过一些低洼的小水洼的时候，路段的时候，咱们一定要轻点刹车，轻踩油门。
1: 嗯，是的哈。而且呢，现在路上的路况比较湿滑一些，可能有些制动距离不是很够哈，咱们还是得控控速啊，才是最安全的行驶方式啊。
0: 来吧，今天这个话题，周末的时候很多人现在出门，哎呀，戴上帽子，戴着口罩，有的那个口罩特别夸张，就是全脸的那种防晒口罩，就露俩眼睛，
1: 就是只有两个眼睛滴溜滴溜转，
0: 来自
1: 其他啥也看不见，
0: 来自埃及的公主。
1: 你为什么平时会戴这些帽子呀口罩出门呢？是因为没洗头还是因为什么其他原因啊？也欢迎你过去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直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新用户我们会给你发送一张图片，你直接扫描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直接来给我们互动聊天留言了啊。
0: 哎，是加微信好友多俩主持人的好朋友哈，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奶茶不加冰说，我是脸上过敏
1: 哦，
0: 我擦药了，因为医生说这个得被避光。
1: 嗯，是是是啊。继续看到大家伙来给我们的留言，就很多朋友都有自己各自不同的一个理由啊。还有这一位啊，叫做好运年年说，我一是没洗头，二是没化妆，三是防晒，我眼镜都得戴上，主打一个就是严严实实啊。
0: 是，继续来看看大家开屏说了，说戴口罩呢是就是有碍眼的地方，戴帽子呢说明我没洗头，戴墨镜就说明我是紫外线过敏。
1: 哎，之前我们不是聊过说你有什么特别的过敏源吗？有朋友讲说我是这个紫外线过敏，就不能晒太阳，一晒太阳的话，比如说红啊、起包啊什么的啊。
0: 继续往下看哈，这位冬瓜说了，是因为我纯纯的被那杨树毛子折磨疯了。啊，这两天下雨还好一点，避免有任何皮肤在外面。
1: 还有这一位啊，让一让说，我之前啊，因为打水光或者做光子嫩肤什么皮秒什么的，不能涂防晒，但需要严格避光，就把脸遮得整整齐齐、严严实实的啊。
0: 啊，是，哎，这位叫什么？陈佑佑说了，我一开始也不理解，直到我现在满头白发，又对染发剂过敏。
1: 满头白发和戴帽子有什么关系？会被晒白吗？
0: 不是，他不想让别人看到他的白发，所以戴个帽子来遮白发嘛。
1: 这个样子的呀。清风徐来说，就一般这个季节的时候啊，风有点大，所以呢，我会戴个帽子，我有点空气过敏，所以呢，我也会戴个口罩啊。
0: 哎，是，张乐说，我戴帽子是因为前段时间风吹的人头疼。戴口罩是因为我纯纯的鼻炎。
1: 徐富贵说哈，我因为是没洗头戴的帽子嘛，然后春天过了之后，在春夏交接这个时候呢，我还有点过敏。
0: 哎呦，说了，防晒呀，所谓的什么那些高倍防晒对我来说都不管用，晒太阳就痒，而且还有那个各种柳絮什么的要不然这么热的天谁会戴面罩啊？
1: 现在很多时候都说防晒这个好用那个好用，其实最好的防晒是什么？
0: 物理防晒，
1: 遮上就得了啊。
0: 比如打伞
1: 啊，对，
0: 什么遮阳帽、口罩什么的，只有这种物理防晒才能做到真正的防晒。
1: 是啊，真的现在很多这个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啊，男生也有打伞的了
0: 啊。男生打什么颜色伞？
1: 就是打个黑色的呀，吸吸太阳啊，不然的话真的是太热了。
0: 那个真没有什么性别的这个属性，
1: 对，
0: 防晒其实真的大家都要做起来，
1: 为了防止中暑嘛。
0: OAOA 就是现在来自 Mayday 五月天送给所有路上的你，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找到我们加我微信好友吧。

0: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1: 没错，新车皮革味儿、夏天闷汗味儿、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0: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首席调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1: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0: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1: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0: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1: 一箱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3: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3: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6: Everybody fuck it! One, two, three, go!
7: Turn up your windows and turn your radios up.
8: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9: Hello， 大家好，我是信，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锁定动感晚高峰。下班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是来自周杰伦的新歌，叫做《西西里》。时间来到了18:19，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啊。今天我们的话题互动聊的是啊，就是大家平时啊戴上了帽子、口罩，出门开车都戴着啊，就戴着全副武装，是因为自己太漂亮、太帅了，不想张扬吗？还是因为有其他的原因呢？
1: 是，如果说你也想来跟我们两个人互动的话，也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来给我们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哈。那新的小伙伴呢？啊，关注完之后会有一张图片发送给你，你记得扫描图片上方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给我们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都是可以的啊。
0: Mrs. By 说了，戴口罩是因为我有点过敏，就咳嗽、变异性哮喘；戴帽子是因为我头发梳起来头皮疼，散着就像一大疯子。
1: 女生不可以把头发绑得稍微松散一点吗？
0: 腰围一尺八说防晒呀，毕竟人一天24小时大半时间都在室内，哪个女人喜欢自己在室内的时候又黑还一脸斑呢？
1: 不是应该在室外防晒吗？
0: 对呀，他就说呀，他说防晒，他在室内的时候不喜欢黑呀。
1: 汉堡包说，我就一般就是为了防晒哈，已经到了长斑的年纪了。
0: 真的是这样，防晒只有一件事管用，真是也是
1: 物理防晒嘛，
0: 物理防晒才是最管用的。倩倩说，悄悄地告诉你俩，我是因为没洗头和没洗脸。
1: 不用悄悄的，我俩节目里说我俩就这样啊。
0: 我们俩平时也这样。
1: 景姐说，我不知道，就觉得说啊，这样的话呢，我更自在一点，我更安全一点 啊
0: 就是不用跟别人打招呼呗。
1: 对，
0: 这一位哈小喵说了，因为经常头痛，晒太阳会头痛，吹风会头痛，吹空调会痛，所以要戴个帽子，然后我脸上容易晒太阳长斑，所以呢就一定要这个戴口罩。另外呢，就是开电动车的时候会有一些小飞虫啊什么的啊，所以要把自己戴上。另外呢，就是没化妆需要遮丑。
1: 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放羊的星星啊，他说，人家都是为了防晒吧，我不是，我是属于社恐。
0: 哦，是社恐，
1: 不想让别人看着我啊。
0: 哎，是，很多人有千千百百、奇奇怪怪的各种各样的理由哈。到周末了都要开开心心的。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在周末特别放松，当然六老师反驳我了，他说一年四季都得放松，一年四季都需要穿这个内衣。
1: 哎，
0: 今天我们推荐一个大品牌 CK 这个品牌的内衣。
1: 很多人说内衣不用挑啊，随便找一个穿就可以了，其实并不是的啊。内衣是我们贴近皮肤的衣物，每天陪伴你的时间最长、最贴心、最懂你、最该给你满满安全感的亲密伙伴，那种愉悦自己的精致感，那种爱你牢记的舒适感，是一件好内衣才可以带给你的身体正向情绪哈。如果说你的内衣让你觉得说你有些紧绷或者有些限制的话，一定把它扔掉，一定要挑一个好牌子的、质量好的内衣来穿在身上。618提前购520宠安专场 CK 的品牌内衣它来了，包括男士 CK 黑金属系列、1981系列、女士 CK 引力带系列、无痕系列、循环边系列，还有多款热门内衣单品组合，你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哈。重点是全场一律是299元，每一件呢都是有品牌吊牌的合格证，一应俱全，而且可以开到正规的发票。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内衣两个字来进入专区来挑选一下就可以啦。
0: CK 呢是全球轻奢巨头啊，把它做这个作为把内裤作为时尚单品的这个品牌 CK 呢，更是长距内衣品牌的一个宝座哈，更是很多传奇的明星啊，包括时尚的超模啊、网红啊、达人呐、都是私服必备单品哈。今天呢主要推荐的是上世纪一路火到本世纪的超人气单品 CK 复古引力带的女士内衣套装，它是被称为最懂分寸的这个内衣哈，既能承托往这个日常的一些松弛，也能撑得起你偶尔的一些张扬，既能温柔包裹身形，还能做到巧妙的修饰这个曲线哈。无论你是18岁的青春美少女、20岁的时尚达人，还是30+、40+的这个职场精英、50+、60+的精致人士，都能让你穿出自信哈。微信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衣就可以来下单购买喽。时间来到了18:23，哎，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接下来是留给你说秘密的时刻，来自邓紫棋《我的秘密》。

0: 当你听到止咳水、安眠药、减肥针时，是否觉得他们是安全的医疗助手呢？2024年，国家药物滥用监测中心数据显示，76.3%的新型毒品由麻金药品非法改制而来。本来是治病救人的良药，却被这些别有用心的毒贩改造成试毒我们健康甚至生命的毒品。
1: 比如聪明药利他林，医药成分是派甲酯，此类药物会刺激多巴胺分泌，会短时提升瞬时快感。但你知道吗？连续服用3周，成瘾率可高达89%，会导致前额叶永久萎缩，而且严重者还会引起心脏骤停猝死。
0: 再比如软性毒品曲马多，它的外形与普通止痛片无异，但服用超过300毫克即可产生海洛因式快感，如果大量服用有可能产生被害妄想，所以在法庭量刑时认定等同于吸食海洛因。如何防范或识别此类毒品呢？
1: 一、所有麻金药品均遵医嘱，由正规医院医生根据病情开具，所有不明途径的麻金类药品应拒绝服用。二、服用麻金类药品后，如出现莫名的愉悦感，这可能是多巴胺风暴的前兆；如出现瞳孔忽大忽小，这可能是神经即将失控的信号；或者皮肤有像蚂蚁爬行异样的触觉，都应拨打120及时就医。
0: 在法律上，关于麻金类药品改制毒品也做出明确规定，如非法销售曲马多50克以上，等同于走私海洛因10克进行量刑，无期徒刑起判。还有2025年刑法修正案新增条例，违法开具麻金处方医生以共犯论处。
1: 当药品脱离处方掌控时，白色药片比白色粉末更致命，唯有认知武装才能撕破麻金毒品的伪善面具。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广播，动感资讯，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近日，美国德克萨斯州一名70岁男子因驾驶一辆特斯拉的赛博卡车冲入湖中而被捕。警方表示，该男子向警方承认，他是故意把车开进湖里以测试车子的涉水模式。韩国首尔近日出现一款名为"我要下车"的实时座位共享服务，借助通勤族在社交平台迅速走红。面对越来越拥挤的上下班高峰地铁，不少乘客开始通过这一平台提前共享即将空出的座位信息。原本只能靠暗中观察周围乘客动作判断谁快下车的抢座大战，如今也被数字化了。你可能听说过中年发福，但长胖到底是从几岁开始的呢？发表在英国国际肥胖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分析了超过815万成年人的数据，发现无论男女，体重指数从35岁之后开始持续上升，在刚刚过35岁时增长最为明显。年纪越大，增长幅度反而变小，这一趋势可能与代谢弹性下降、肌肉量流失、激素变化以及线粒体功能减退有关。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1: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嘿嘿，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接下来给你推荐的是好阿婆的冰淇淋套餐，强烈主推款十年经典，一共22支，7款口味 SKU， 包含了2026新品首发，原价146，活动价99。套餐二呢是经典的低糖组合，30支，里面一共有3款类型，原价150，活动价99。套餐三呢是畅享高端品质，14支，5款型号，包含了2026的新品首发，原价186，活动价129。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期待着一场甜蜜的暴击。

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味儿，还有即将上市的和青石盖奶饼干联名的青石饼干冰淇淋。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1: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1: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
0: 郁可唯我在，
1: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
0: 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陈楚生暗夜，汪苏泷粉旋风，周深等晴天，
1: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吗，
0: 薛之谦顽疾，
2: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有资产，
0: 周杰伦相遇多情，
1: 我也不懂生命总是多情，那些却将爱布满了
0: 地，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3: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啊？
4: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3: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4: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妆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25 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3: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4: 色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3: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4: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是来自古巨基的给给哈，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临到周末了哈。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周末这两天的天气情况，未来五天都不是周末了，山东是雨水扎堆儿啊，局部是暴雨的天气哈，包括像是济南也继续发布了雷电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像是枣庄、临沂、日照、淄博、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是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转晴的天气，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哈。明天的最低温度，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6度左右。明天最高温度呢，像是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28度左右。哇，这样炎热的天气，除了要多补充水分之后，出门的时候记得带好雨具哈。这首《热辣滚烫》送给你，我是 Summer。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周末愉快，下周一见。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6: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5: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7.9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2: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7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有请今晚主持人大乔。
3: 好的，傍晚的7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乐广播，这里是爱车乐吧，我是大乔。每天这个时间啊，大乔在这儿帮助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养车。朋友们碰到了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说了啊。在这个环节，你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通过热线的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吧。我们的导播已经就位了，热线开通了0531-827-2899-8793-8999，两路热线欢迎您。好，另外呢，在这个时间，我们的微信公众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来关注，关注了之后发送消息，我们会第一时间看到您的信息，第一时间做出详细回复。山东音乐广播六个字，欢迎您，这个微信号记得关注一下。节目之外的时间呢，大乔在这儿帮助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养车啊。这个时间也可以加我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回复来操作加为好友啊。节目之外呢，咱可以随时来探讨关于车的话题。好的，这个时间啊，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三大平台在线直播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喜欢看视频的话，拿起手机别客气，搜索乔哥乔个车，前面那个乔乔梁的乔，后面那个乔乔一乔看一看的乔，乔哥乔个车，欢迎大家。这个时间您有问题也可以打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公屏上啊。好的，以上的互动方式呢，朋友们选择喜欢的方式来跟我们互动，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由我们来及时的解答它。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到导播正在忙碌的接听热线啊，我们待会儿呢筛选过之后呢，我们将会进线来看看朋友们的这个车辆的相关问题向我们反映什么情况啊。虽然我们天天315但是目的呢是帮助消费者合理解决车辆的相关问题啊，希望大家合理消费，理性维权，
4: 公正、公平、公开、

0: 群众日益增长的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等汽车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不透明的汽车消费环境发展之间的矛盾，促进中国汽车产业健康发展，倡导健康消费，理性维权。我会在这儿帮助你，0531-8272-8991，8793-8991，两路热线解答您的问题，向侵害您的合法权益，我们坚决说不。
1: 好，两路热线向侵犯您的合法权益，我们坚决说不啊！来，这个时间呢，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国际国内最新车辆召回的相关情况了。
0: 我们及时通报国际国内汽车缺陷产品召回信息，为车主保驾护航。如果您的汽车在召回之列，请积极配合制造商进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危险，维护公共安全。请锁定召回最前沿。
1: 好，召回最前沿的部分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导播室已经有热线在等了，我们来先听一听热线上的朋友有什么问题啊。张先生是吧？
2: 哎，对对对
1: 啊，去年2025年12月份向我们投诉过奇瑞车型的这个相关问题，那么那个车呢已经进入了这个退换车的环节了，是吧？
2: 对对对
1: 啊。好，这个今天我不知道是不是给我们来汇报好消息啊。来，我们先看一下今天奇瑞的客服是哪一位啊。
3: 哎，你好，我就是企业客服的6225号，请讲。
1: 好，您是多少号？2025号上。
3: 哎，你好，我这边是6225号客服代表。
1: 6225是吧？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是主持人大乔。在这个时间呢，我们来接通之前，远在甘肃的张先生啊，向我们来求助，他的车辆呢连续多次维修，那么后来呢，由于这个维修的次数太多了，已经进入了这个三包的退换车的环节。我们想问问今天啊，张先生有没有给我们带来好消息？看看这个退换车的环节完是否已经进行完？您好，张先生，请讲。
2: 当时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是厂家没有给了个协议。
1: 嗯，
2: 用了两笔给我打钱，第一笔是过年前打的。
1: 哦，就是说这个进入了退换车环节，这个分两次给您把这个退车的款付到您相应的账户了，就是这个环节已经畅通了，只是等打钱了，是吧？
2: 对，第二次是2月28号，第一次打钱的，
1: 也就是第二笔钱已经回来了。
2: 对对对，
1: 也现在这个事儿完全处理解决好了。
2: 对对对对对。
1: 好呀，从12月7号啊，我看加我们微信的第一时间，那么到今天总算这个事儿解决了。行，那整个过程您还满意吗？
2: 大乔满意，真的太满意了。
1: 啊，那就行。这个只要你的问题解决了，我觉得其他的事情咱们不多讲了啊，因为我觉得企业嘛还是要做负责任的企业，既然车修不好，那就抓紧给人退了呗。对吧？连续多次维修仍然不能有效的解决问题，那么按照三包的相关规定进行及时的退赔就完事儿了啊！只要消费者满意，我们作为媒体希望一手托两家，也希望企业呢把这台车买回去之后呢认真研究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车辆的异响啊。拆解完毕之后呢，希望能够把相关车辆的问题呢发现一个问题，解决一批问题啊！这个是我们节目希望厂商能够听到消费者的声音，能够积极的把问题解决掉。既然奇瑞是理工男，我就希望你们认真研究产品，希望你们的产品越来越好啊、
3: 嗯！
1: 好吧，
3: 好的，
1: 这里是山东乐台。另外呢，我想给大家提一点呢，是张先生可以挂断电话了啊。
2: 大乔，
3: 好的，
2: 我谢谢你，更谢你们这个栏目局的全体工作人员，谢谢。
1: 好，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您的肯定是我们节目前进的动力，在这儿呢也会无偿的帮助每一位向我们求助的消费者，希望大家合理消费，理性维权。好，张先生先退线吧，好吧。
2: 那好，谢谢大乔。
1: 好，
2: 谢谢，
1: 再会。哎，祝您生活愉快。这个张先生退线了，这个包括现在今天6225号客服人员也在记录一下后面我想说的话啊。因为张先生这个车呢，在目前来讲呢，中国的这个汽车消费环节里面呢，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呢，就是零首付。他的这个车呢是零首付的，所以呢，当前呢，之前呢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他的车触发了三包机制之后，那么如果他要退换车，触发三包机制之后退换车，他的车并不在他本人名下，那么零首付的障碍就是什么呢？如果退换车，只能退给相关的金融这个车辆挂靠的那家公司。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很多消费者虽然车辆触发了三包机制，实际使用人也是普通消费者，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退车钱退不到消费者手里，那么这三年相当于消费者这个车白交了三年租金，并拿不到相应的赔偿。所以在此我提醒 收音机前不管在任何品牌之下购买了零首付车型的这些小伙伴，这是一种金融手段啊，因为你手里的首付不足，你又没有办法，又想买车怎么办？用零首付。但是零首付你要付出的是三包的风险，要付出的是啊，要承担的是三包的风险，要承担的是什么呢？承担的是一旦触发了三包退换车机制，可能你车财两失。所以在张先生这个案例里面呢，我们总结了一个经验，就是如果普通消费者的车用的是零首付以租代售的方式购买的，我们建议大家先把这台车赎回到个人名下，然后再启动三包退换车的机制，这是其一。其二，有朋友跟我讲呢，这个情况会不会因为这个车辆所有人变更而影响三包呢？不影响，因为如果触发三包机制，三包机制是随车不随人的，是认车不认人的。即使你们购买的是二手车，它只要离2年5万的包修三包期，3年6万的包修期还有一定的时效，你都可以享受三包的相关服务。这就要求普通消费者在日常用车的过程当中，只要进店维修，再次提醒大家，尤其是像奇瑞这样的品牌，进店维修，不管是奇瑞捷途、奇瑞星途、奇瑞的 iCar 还是奇瑞自己的品牌，大家进店维修一定要留存好每一次售后服务的工单，如果 4S 店拒绝提供啊，可以拨通400电话，要求400电话督促所在地的经销商提供每一次进店的售后服务的工单，哪怕你不修，他进店的单子都要留好，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啊。那么我们在此也希望6225号把我们今天这个案例呢转给你们厂商的售后，希望他们以此为依据啊，认真的研究一下接下来怎么能够更好的提供消费者的服务，尤其是提供这种以租代售零首付形式消费者的售后服务的这个过程，希望认真研究一下，好吧，行吧。所以在此呢，我希望大家如果是以零首付购车的小伙伴，请一定一定一定要记住啊，处理三包触发退换车机制过程当中碰到的这个问题，这个案例是有代表意义的啊。
0: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销售者和生产者必须依法承担三包责任，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支持消费者合理消费，理性维权，净化消费环境，提升消费品质，共同为构建社会主义不断丰富的物质需求做贡献。咨询热线0531-8272-89918793-8991。
1: 好，0531-8272-8991-8793-8991两路热线欢迎您啊。来，这个时间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国际国内最新车辆召回的相关情况吧。国内召回呢仍然是停留在节前24号啊，尤其是奔驰 EQ 系列的召回，这个风险比较高，朋友们多次注意了。如果确实有相关车型的话，先不建议大家来这个选购奔驰 EQ 的产品，我们确实也不太建议大家选择这种杂牌电车啊，嗯，虽然奔驰是个大品牌，但是奔驰 EQ 是真心的杂牌。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了解国际召回啊。国际召回呢，首先看到的是来自于斯特兰蒂斯，车型主动头枕缺陷，涉及呢740万辆汽车，为要求召回。这个我们目前看一下啊。目前呢，美国国家公路安全管理局对于什么呢？这个斯特兰蒂斯旗下740万辆车型主动安全头枕非预期展开的问题进行缺陷调查。那么此次调查呢，来从2019年开始，历时6年。最终呢，我们看到美国国家公路安全管理局呢要求企业未要求企业实施召回。斯特兰蒂斯呢将为涉事车辆推出专属的延保政策和保障车主的权益。这一次呢，我们目前聚焦到的是2010年到2020年10年时间生产的前排的主动头枕系统啊。这个系统呢，本应在车辆遭遇追尾过程当中展开，为乘客头部提供必要的防护保障，但是车主反馈呢，其存在无撞击情况之下意外展开，撞击成员后脑，这个存在极大的问题。目前呢，美国国家公路安全管理局呢启动调查之后，全面评估该问题是否 构成不合理的安全风险。那么目前看到调查期间呢，美国国家公路安全管理局展开了全方位的调查，其一，梳理了16年车辆相关的数据，核查了8500起主动投枕非预期展开的案例；第二，接收到750起受伤的申请，组织专业团队对每一起申请进行逐一核实；其三，由人体损伤研究部门搭载模型，我看看啊，对主动投枕非预期展开的过程进行计算机仿真，评估该情况是否会造成颅骨骨折、大脑损伤等严重伤害。经过多维度调查，目前美国国家公路安全管理局未发现任何与主动投枕非预期展开直接相关的致命事故，就没有发现死人的事儿啊。那么也未验证由此引发的严重的碰撞伤害事案案件啊。所以呢，针对这次调查呢，斯特兰蒂斯和美国国家公路安全管理局达成共识，针对性的提出保障措施，为2010年到2020年的涉事车型提供10年不限里程的延保服务啊，就是从那个时候往后延保10年。在延保期内，车辆如果出现非这个预期性的展开，将进行免费的维修。这个涉及到了736万辆斯特兰蒂斯旗下产品。
4: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5: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4: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5: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4: 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6: 26年款揽胜登陆中国，141.2万元起 ，SE 系列增配不加价 ，AB 长轴版奢享再进阶，更简明的序列，更豪华的标配，50余载传奇，再塑奢华典范。
7: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年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8: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9: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10: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5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5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11: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2: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11: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2: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11: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2: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7: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7: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向大西洋
9: 扬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13: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9: 八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13: 每位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七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家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9: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13: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9: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1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趁着天气好，我们和快乐约一约，赶上心情好，彼此和幸福约一约，忙碌了一天，我们和爱车约一约，爱车约吧，晚上7点不见不散。
1: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来虎了吧唧说了啊，10到15万买个燃油的 SUV 选什么啊？这个价位的区间，我个人讲啊，你如果要是选日系的话 ，CRV 啊是个非常不错的产品 ，CRV 皓影啊。那国产车的话，吉利的星越 L 啊是个好产品啊。那么德系里面的途观 L 或者途观 Pro 都可以啊，这些车我觉得是没问题的。买大众、买上汽的啊，买丰田、买广汽的啊。这些车大家放心选就是了啊！如果有售后的问题，可以随时来找到我，因为毕竟售后可靠性还是非常高的啊。在这个部分，我给大家可以做个保证嘛。但如果你要是说你非要买那些我们节目里不推荐、天天投诉特别多的，你看这个人间卧底说了 MG4 行不行？好家伙，你知道威海那哥们儿 MG4 天窗漏水的问题到现在半年了，依然没解决，每次去告你没零件啊。所以人家重点是出口啊。一旦出口的产品，人在国内就不是重点市场，不是重点市场就不会太关注啊。所以在这情况，人说我不没说不给你修，没配件怎么办？等着吧，对吧？拖着拖着拖出三包。所以 MG4 这种产品，我个人觉得啊 ，MG4 呢之前呢叫木兰啊，然后现在呢改了这个数字序列呢叫 MG4， 这个级别的产品啊，如果你要是想看的话，同样的纯电车型，你可以去看极狐 T1 啊。不是青岛烟台威海的朋友可以去看什么呢？吉利的星越啊，花钱又少，开的又可靠啊，售后服务也在点儿啊，靠谱。所以在这几个事儿上，请大家一定要明白啊。瑞虎8跟星越 L 哪个强一点？无论从做工、安全性、可靠性以及发动机功率上来讲，星越 L 更有优势啊。星越 L 是200匹马力啊，200千瓦啊，6代的博格华纳四驱啊。前天还有个小伙伴问我说，乔哥，我打算买个博越 L 环球旅行。好家伙，我当时说了一句话啊，我说我就羡慕你这样有钱还有闲还专门来气人的小伙伴，太过分了啊。小官问，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啊，如果你喜欢油车的话，X5这个级别算是个好产品，60万左右落地啊，但是能选大排量的不选小排量的啊，毕竟燃油的嘛。不管胡几啊，不管胡几，我都不建议买。如果你非要买，你就去买吧啊。这个啊，虎八呢是跟博越 L 一个级别的，虎九应该是跟星越 L 一个级别。但是如果你要是说我就是看好了，那你就看好。其实要给大家说啊，我不知道这个收音机前有多少人开的是奇瑞家的这个 CDM 还是 CMD 的混动啊。其实那个混动在日常使用的过程当中，没有电了之后并不怎么省油啊，大家请一定要明白啊。面包超人说怎么买燃油宝，我们没有燃油宝，我们叫积碳清除剂，只针对车辆的陈旧积碳问题。燃油宝呢这个东西呢其实是只针对燃油改善燃烧，相当于助燃剂，这个玩意儿很容易挥发。但是积碳清除剂呢它是一种有机溶剂，它会 把发动机内部陈年的旧积碳溶解分解燃烧带走，让你的发动机历久弥新，焕发青春。这个这两天又有小买什么小飞度小 Polo 的小伙伴啊，这个二手车买个二手车练练手，问我要不要除除积碳。我就跟他讲，我说如果这个车你就开个一年半载就卖掉啊，这个车能开你就不要理它。那如果你说我这车还打算让二手车发挥发挥余热练练手，怎么也得开个三五年，那我建议你定期除个积碳，把你的车辆的陈旧积碳，因为前任车主人家不一定除积碳，对吧，把你的车陈旧积碳清理一下，让你的车呢发动机呢历久弥新啊，永葆青春，这样的话可能给你服务多服务几年。这个买二手车最怕的是啥你知道吗？二手车花了10000块钱买车，花了50000块钱修车啊，这是个最坑人的地儿啊，因为这个发动机一旦损坏，它会连带着车辆其他部件都会损坏啊，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吊儿郎当的小周宁啊说了，大乔的直播间经常能听到这个奇瑞系列的售后问题好多好多。确实啊，因为我们觉得一个品牌如果你的售后做得好，用户就不用排队来投诉了。我们认真对待每一位投诉的求助的小伙伴啊，因为每一个小伙伴在买车这个事儿上呢都是信息不对称的。可能啊，你就像这个潍坊的齐先生，听看别人都买了奇瑞，他买了个捷途，结果这个捷途这个车锁电啊，出了问题也不能解决，然后不能正视自己的问题，说白了捷途自己家生的孩子自己都不管啊，告诉你我们这是大客户用车，我们限制他在海南使用，我们只能让他换电，那你为什么没限制好呢？那你没限制好流入到市场你不管了吗？谁的责任呢？对吧，像这样的品牌，这样推脱责任不能正视问题的品牌，我们是万万万万万万也不敢推荐给普通消费者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如果一旦你碰到了问题，投诉无门，求助无望啊，这个部分给大家一定要说明白。所以我们敢在这儿给大家推荐的产品都是售后服务有保障靠谱的产品啊。来，途胜 L 可以入手吗？可以入手啊， 1.5T 的，然后 8AT 相对来讲还是不错的产品，可靠耐用啊，性价比高，配置好低。对，因为传统燃油车或者说这个合资燃油车现在在车内配置的部分的话远不及啊国产的那些啊所谓的花里胡哨的品牌啊。如果你仅仅是因为内饰做工而被吸引了去买了那样的产品，日后出现了发动机变速箱底盘，你看我们节目里面这个瑞虎系列瑞虎8 1.5T 车型，这个气门顶盖烧蚀变速箱异响的问题今天退了好几个了啊，今天退了好几个了。所以你要是想买个麻烦你就去买，我不拦着你啊。原 UP， 自从造梦家开始压榨供应商了，我其实现在不怎么敢推荐造梦家的产品了啊。有朋友说仰望能买吗？第一，仰望我没开过，第二我也没有那个钱啊。另外话说回来，都到100多万了，如果质量还做不好的话那有点坑了。所以在这儿啊，那个小虎我跟你讲，如果你就是看好了，你哭着喊着就非得买，你就去买，因为钱是你挣的，我多说无益。但是如果从日常使用的可靠性、稳定性、安全性以及售后服务的保障啊，奇瑞家的产品我是说啥也不敢推荐你啊。10万左右的电车有什么好推荐 ?CAP 啊。我个人建议啊，如果你是续航比较长又喜欢 SUV 啊，家里好充电，有固定充电桩啊，有车位好装固定充电桩，吉利银河 E5, 你现在10万出头可以买到530公里了啊。好吧，虎了吧唧说心里有数了啊。这样啊，你如果我星越这个车，星越 L 这个车呢，我建议你去看，我认为是个不错的产品。但是你如果看不上眼，那咱另说。但是我建议你去试一试啊，去试一试。如果你相信我啊，可以后台圈我啊，或者私信我都没问题啊。这个矫健的胖子说买的是二手的啥车啊？没看清楚前面啊，2017年的克鲁兹。11万多公里了，怎么用啊？再次说，我们节目里从来不推荐大家买燃油宝。如果你想用燃油宝，就加油站的时候去加一瓶，30块钱还是25块钱，我记不住了啊。任何一个加油站，中石油、中石化、正规加油站都会推荐你那个东西，那个叫助燃剂， 燃油宝是助燃剂，它能保证你这箱油燃烧充分，但是它不管前面的陈旧积碳，也不管后面的陈旧积碳啊，也不管后面积碳生成。所以那个呢，基本上啊，你每箱油都得加，你算一算，一年跑十箱油啊，5000公里，一箱油500公里嘛，一年跑十箱油5000公里，一次加30块钱啊，一年5000公里你要加300多块钱。但是如果是积碳清除剂，新车落地之后，最多最普遍最频繁的使用也不过是5000公里加一瓶啊。我们现在积碳清除剂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这个两组半价697.5元6瓶，平均一瓶110多块钱。这样的话你相当于啊5000公里只花110块钱，相当于每公里增加了2分钱左右的成本，但是它能帮你节约燃油，每公里节约1.5毛到2毛的燃油。现在大这个小朗和大漂亮打仗啊，这油价涨得蹭蹭的，我跟你讲，省回的油钱远值回你用积碳清除剂的票价啊。来，这个别太晚睡，梦会变短。好家伙，好有诗意啊！油车啊，刚打火总抖，供不上油啊。1分钟就好了。第一，喷油嘴脏了；第二，检查一下火花塞；第二，检查一下这个，这个叫点火线圈啊，这几个方向都检查一下。如果这些没问题的话，使用积碳清除剂。由于喷油嘴阻塞了，造成喷油量不畅，怠速抖动，就会出现你这上面的情况啊。好吧，我就是想说说什么，想说说这个啊，可以说没问题啊。这个积碳清除剂大家一定要明白啊，它呢就是日常使用过程当中有陈旧积碳帮你清理，没有陈旧积碳啊，它帮你提升燃油的燃烧的热效率，减少新积碳的生成，让你这箱油燃烧更充分。很多朋友加完了积碳清除剂说这箱油耐烧了啊，当然也有朋友跟我讲，乔哥，我原来从来没用过积碳清除剂，突然一用积碳清除剂，怎么油耗还多了呢？哎，我说的太有道理了，跟大家讲个原因啊，就是原来你没用积碳清除剂，喷油嘴堵了，喷油不畅。现在呢，你如果还按照原来的状态踩油门啊，按照肌肉记忆踩油门，喷油嘴畅通了，说明积碳清除剂起效果了。喷油嘴一旦畅通了，你还踩到那个油门开合度，它喷油量自然大。动力就会强了，所以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把你的陈旧的积碳清理掉，你会觉得哎，油耗越来越低，恢复到你新车落地时候的那个状态。哎，这个才是积碳清除剂起的第一个作用啊，畅通油路；第二个作用，清理陈旧积碳；第三个作用，节约燃油；第四个作用，养护发动机；第五个作用啊，能够提升你二手车的残值。有朋友说你别瞎吹牛了。二手车残值怎么会因为用了几瓶积碳清除剂就清理掉就提升了呢？你听我的啊，由于你定期除积碳，发动机养护得当，发动机的声线好，燃烧充分，运转正常，你到了二手市场，人家一打火一听，哎，看看发动机吧，一打火一听，哎呦，这个车油耗，这个车动静这么好听，多给2000块钱。
16: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7: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6: 中国移动全球通。
18: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年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19: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20: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近日，合肥海关在对一件申报为玩具的入境邮件进行查验时，发现包裹内有可疑液体2瓶，瓶身印有“乖乖水”等异常字样。经鉴定，该2瓶液体中含有伽马羟基丁酸成分。
3: 我们常介绍的新型毒品卡哇潮饮、听话水、乖乖水等都含有这种成分，是国家严管的第一类精神药品。它的可怕之处就在于溶于酒水饮料中不易察觉，且见效快，能让误食者很快晕倒，并且能造成短暂的记忆缺失。这种感觉跟喝醉了酒极其相似，所以这类药物在娱乐场所出现较多，不法分子将药物在不经意间撒入他人酒杯或食物当中，而受害者大多只觉得是喝多了而已，不易察觉自己已经受到了侵害。警方提醒，不要孤身前往陌生聚会，不要轻易去治安复杂的娱乐场所，更不要喝已经开封的饮料，也不要让自己的饮料离开自己的视线。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喊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和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1: 好，欢迎回来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解决一下朋友们选车的问题啊。奥迪 A6、A4啊， 凯迪拉克CT5怎么选啊？这两个车型看你的位置啊。如果你要是在青岛烟台威海冬天雪大的地儿，你就选前驱的奥迪 A4啊。那么如果你要是说这个在其他地方冬天很少下雪， 那你就看CT5，CT5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产品啊，而且现在有一口价的政策。 A6刚出了C9，什么意思啊？ A6刚出的C9怎么样？ 别着急啊，奥迪 A6的新产品 你一定要等它啊，等它个半年以上，优惠幅度大了再考虑啊。现在奥迪的产品如果没有极大的优惠，建议大家还是忍一忍啊。来看一下这位奇瑞星途，奇瑞捷途星途， 发动机烧气门信息汇总。好家伙，这个量够大的啊。这个信息我们收到了，我们会把它通报给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来及时的解答。但是如果您想快速的解决问题，我建议拨通热线 053-1-8-7-9-3-8-9-9-1， 我们先把您的问题通报给厂商，如果能够优先解决掉，您不是省了很多麻烦吗？好，来接下来的时间啊， 朋友们，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可以随时说，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问题大家讲啊。我们在这个时间呢接收每一位小伙伴的信息。当然了，这个在这儿我要给大家提个醒啊，就尤其这个节气门烧蚀的这个情况啊，很大程度上呢是由于做工用料的影响。另外呢，汽油里面的杂质多了，对于节气门呢也会有腐蚀。所以我们为什么让大家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来有效改善燃油品质， 提升燃油的燃烧热效率，减少发动机的损伤啊。所以我个人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如果从新车一落地就开始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的话，你这节气门烧蚀的问题应该都不存在啊。 来GLC260跟XT6怎么选？那我肯定选XT6啊， 对吧，至少是个大六座啊，空间又大啊，又舒适， 对吧？但如果你选奔驰就是为商标的话，那我觉得其实意义不大啊。腾势 D9同价位， 那你就去看高山啊，高山七八九都可以选。这个买高山啊，它的这个产品四驱的啊， 1.5T的混动， 油耗表现经济，日常在市区可以用电。然后呢，它如果你买高山九的话啊，高山九的车型5米4的车长， 然后可以选择六座的行政版，那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产品啊，品质可靠啊，故障率低，毛病少，而且长城家做四驱要比其他家做四驱靠谱吧，毕竟长城是做 SUV 出身的。2年35000公里的 iX350 现在能卖多少钱入手合适？这个车型应该已经三年多将近四年的产品了，我不知道你的这个车是 哪一批啊，是更换了8AT的车型还是7速双离合的车型？ 如果是7速双离合的车型，这个车现在能卖到 85000左右。 但如果你要是说，那我不知道你买的哪一款啊，如果按最低配置来讲的话，应该还能卖到85000，最高配置的话能卖到85000左右。但如果没换过

我更关心的是你那个异响有没有减轻啊？来，这个时间呢，朋友们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互动啊。当然了，如果您有燃油车，一定要注意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有效的保证发动机的充分燃烧啊，减少故障率啊，提升可靠性，让您的变速箱发动机历久弥新啊，永葆青春啊。来看看德行天下问啊，乔哥你好，很纠结。现在的骐达呢，6年了，感觉没什么毛病啊。这个对象上班开车比较远，一天40多公里，基本上就是骑自行车。如果把骐达处理了，买 MPV， 我感觉挺可惜。对，如果增购一台吧，平常上班不开，对象呢又比较喜欢骐达，这个车小，停放也方便，养两个车。可是 MPV 一年开的少，还不够折旧呢，比较纠结啊。昨天看了一下朋友的库斯图，感觉第三排稍微有点窄啊。家人想买一台 SUV， 因为手头预算有限 ，CRV 的价位稍微有点高啊。看了一下同级别的途胜 L， 还比较实惠啊。CRV 要便宜好几万，不需要冰箱、彩电、大沙发，内饰也不在乎啊，主要是看车嘛，对不对？刚才说什么了 ？CRV 低配啊，裸车都赶上途胜中配的价了，预算比较有限啊。8-9万公里会不会烧机油啊？基本上日韩车烧机油的概率比较低啊，烧机油多的还是德系啊，这个欧美系烧机油的比较多，所以我觉得你要么加点钱考虑 CRV 经久不衰的产品啊，要么就直接看这个途胜 L。我个人觉得啊，如果你就5座换5座，你的骐达开着吧，为什么要换车呢？对吧？你现在换车其实属于不划算的一个阶段啊。对吧，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啊，给大家提个醒。来，接下来看看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一部分家庭啊，家里的车开了10年以上啊，尽管现在车越来越便宜了，但是都不轻易换车，看看他们为什么不换车啊。首先大家理解一下买车是为啥。买车如果只是为了代步，够用就行了，折腾啥呢，换车换一回车就贬值，别说你换车了，你新车一落地就贬值了，对不对？哎，车就是个遮风挡雨的代步工具，只要能开没有毛病啊，没有什么大毛病啊，管的这个车新车的这个颜值啊这些东西没有意义，不要攀比啊，它就是生活的底线，能开车能走能代步就好了，你把它养好。我跟你讲啊，你如果有燃油车，你一年啊，或者5000公里，你用一次积碳清除剂，省的钱比你换车划算多了啊！能花个几百块钱解决的问题，为啥要花大几万换车呢？我不理解啊，我始终不理解这个道理。另外，换车成本会比较高啊，省钱顾家的这个小伙伴呢，都会选择有车开就不换车，因为你一旦换新车，现在购置税回来了啊，新能源的购置税也回来了。保险折旧养车的成本，对吧？这个老车呢维修便宜，保险也划算，省下来的钱你可以给爱人买点什么啊，可以留下来还房贷，可以给孩子报补习班，对吧？可以用在家里有刀刃的地方，对吧？所以在这事儿上请大家一定明白啊。另外老车呢有感情，很多人对油车有特殊的喜爱，而且很多朋友呢还专门喜爱这个手动挡的产品啊，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啊，要注意一下的。好，这个是关于换车的这个消息啊。另外呢，我们看到再有呢，就是心态呢都比较通透啊，很多人。这不换车呢主要是为了讲排场啊，日子过不过好只有自己知道啊，这个从来不在车贵不贵啊，不要羡慕别人开新车，也许他刚刚买个车，人家就刚刚够买车的这个费用，人家买个新车你有什么好羡慕的，你都别人多享受那么多年了，对吧？哎，所以呢只要在乎家人平安，日子平稳，内心富足，比外表光鲜更靠谱啊，所以我觉得非必要不换车啊，非必要不买车。不换车不是没钱，而是活得清醒，懂得生活。我们和大家共勉吧。大多呢踏实勤俭啊，重心在家庭，日子会过得越来越稳啊，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啊。这我有一台老斯柯达，现在已经开多少年？17年了。对，17年了。依然跑得横横的啊，依然没什么大问题啊。好，这个就是告诉大家为什么能不换车尽量不换。

0: 车，尤其有油车的小伙伴，你们听我的，如果你觉得车不好开了，油门涩了，油耗高了啊，动力变差了，给油门不走啊，担心发动机大修，花个几百块钱把积碳清理一下，要比你花大十几万去换车靠谱多了啊，这个请一定要记着啊。好吧，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个时间呢，我们看到导播呢还在忙碌的接听我们的热线啊，看看有哪些朋友有相关的问题要及时的反应啊。领跑这个车我是一台都没开过，所以我没法向你推荐啊。豪越能买大排量的，不买小排量的啊，它那 1.5T 太弱了啊，太弱了。好吧，这个是给这位朋友的信息啊。新车 5.8 那我就建议你再用一用积碳清除剂，而且跟这个个人的这个使用习惯也有很大的差异啊。确实年头比较长了，你不行把这两组都用完啊。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呢给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的问题。朋友们，这个时间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可以随时说啊。好，我们走一个宣传，很快回到节目当中。
1: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2: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2: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4: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3: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4: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好，欢迎回来啊。来，这位朋友发来的消息说，我们楼下的修车师傅说了根本不用除积碳，有问题找他就行。是你问问他收不收钱，如果他说你的车他包了，两点啊，我不知道是不是个小姐姐，有可能他想追你，如果这样的话那我觉得也行啊，没问题，只要不收钱都可以。但如果要是说花钱的话，你相信我，修车的钱一定比用积碳清除剂的钱贵。这就像什么，你生了病去医院看病开刀，和你吃点保健品日常保健，看看哪个便宜哪个贵啊，对吧？所以在这个事儿上，但凡明白的人都明白，不明白的人我也不能说，对吧？因为说句实在话，这个燃油车很多小伙伴现在都说啊，我不买燃油车，这那这那这那的。告诉你，关键时候还得是燃油车。我跟你讲，我这两年买了这么多新能源啊，两台纯电，一台增程啊，一台混动啊，没有买增程啊，增程车我是绝对不建议大家买的。这个出远门的时候一定开混动啊，一定开有燃油加注口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心里焦虑啊，因为我打不过人家。这个尤其看着这个什么国庆节啊、中秋节啊，是吧？什么什么什么五一劳动节啊、春节啊，大家出远门上高速，然后到这个休息区抢充电桩的那个阵势，好家伙，对吧？人家都是练家子，你得先琢磨琢磨你是不是练家子。他跟这个怎么说？跟礼让没有关系啊。就打个比方， 如果你在加油站，你加我个三儿，顶多五分钟加完了，我让就让你了，对吧？但是在充电这个事儿上啊，现在就算是都是800伏，因为更何况咱很多高速上的加油在这个充电桩没有800伏，可能都有的就是480伏啊，或者600伏啊，640伏顶天了，那么都没有800伏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他一让你，你随随便便充个电45分钟啊，这个就是最快最快。像造梦家那个双枪的那个抢电的那个，你两个桩你都加，最快最快了啊！道德不道德，让不让人骂另外一回事啊！就你最快最快了也得半个小时，对吧？你说我一让你，好让你抢一车位半个小时，我家里人在这喝着西北风，在这冻着等你半个小时，对吧？话说回来，你充完半个小时，能不能轮到我还另外一说呢？没准更来个横的又把我抢了，对吧？所以在这事儿上绝不那啥啊，绝不那啥啊！啊，什么玩意儿用塑料袋的不吃？新生代企业家商会的 KK 说了，大众途观 L 破可以买吗？跑了4000多了，是不是可以用积碳净重器了？可以用了，你这车只要出了首保就开始用啊。打个比方，现在基本上3个月5000公里一保养啊，你出了首保就开始用，你注意一下你的油耗啊，你现在开始用，每隔5000公里用一次。你现在问我，你隔5-6年之后，你看你的油耗依然还是这么精彩，到时候不要给我凡尔赛啊！不要说乔哥，你看听了用你的积碳净重器，你说能省2个油，我到现在油耗都是5点多6点多，从来没有上没有下来过，不可能到3点多4点多。对，因为新车的油耗是最省油的，因为那个时候磨损最小，润滑性能最好，但是你长期使用，它始终保持在良好的状态，历久弥新，永葆青春，那你的油耗不可能上升啊！不要凡尔赛啊！到时候啊，你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就可以购买了。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6个字啊，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就可以买了啊，非常方便。里面二维码直接下单购买啊，哪里不会用随时问我。你这个车新车啊，我不知道你一年能跑多少 KK。注意啊，如果你一年跑10000公里，你就一年2瓶。第二组半价比较划算，它的保质期是5年啊、嗯，所以买2组够你用3年的，你就把它放在后备箱里就行啊。什么时候加油的时候，5000公里记个里程，5000公里用一次，10000公里用一次。像你这种燃油车啊，就从开始用，你等你卖车的时候，你一定会来感谢我的，你知道吗？要等你卖车的时候，人一听这车，好家伙，这么好的车是吧？原版原漆，保养的优秀啊，燃油的这个油门响应快，动力强劲是吧？一定会能多给你钱的，你一定相信我啊、嗯！更何况这些年你省的油钱，对吧？更何况你减少了大修的这个概率，对吧？这里外里能给你省多少钱、啊？相信我，只要把车养好了，能给你带来事半功倍的效果啊、嗯！你想想那些开着老车哈拉哈拉总出问题的，对吧？弄弄给你扔半道上了，对吧？耽误多少事儿啊？对吧？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哎，你不用想了。我曾经有一个大哥去开了个大奔，这个大奔觉得二手大奔啊，我跟他说，我说你这车20多万了，这个你买的时候就20多万了，人家调没调过表不知道。我个人建议你啊，这个清理清理积碳，换换变速箱油啊，换换刹车油。他说，哎，这个二手车无所谓，开着吧。结果有一次开着车去签约，车坏半道了，约好的时间。错过了，人家说你这企业不守时，我们不跟你签约了啊、嗯！一下把自己的订单丢了，亏大了，对吧？锋兰达46800库存车能买吗？你相信吗？你相信吗？这么便宜的产品，锋兰达现在基本上在10万左右，它便宜一半。好，没关系，我跟你讲，现在啊，网上各种套路，他让你买车之后先签约，签了约之后。会告诉你，我们只卖给网约用户，你不是网约用户，不好意思，你得加2万的手续费啊、嗯。然后呢，等你办完了之后，加完2万手续费之后，不好意思，你还得买一个这个大礼包的套餐，5万多啊、嗯，你不买就不行，不买退不掉啊、嗯。各种合同让你签完了，坑死你啊、嗯！所以在这个事儿上，我跟你讲，千万千万千万不要捡便宜，天下来天上掉的不是馅饼，是陷阱啊、嗯！记着，没便宜好捡。不捡便宜就不会吃亏啊！好了，这一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的小伙伴可以获取积碳净重器的购买链接，哪里不会用随时来问我啊！我的号随时向大家敞开。刚才那朋友在我们的视频号里发789不好使，在抖音快手里发789都不好使，发送阿拉伯数字789 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可以获取链接啊。思念说了，哈弗 H6 经典跟冠军版哪个值得入手？经典就是最早的 H6， 那个车油耗偏高啊，这个确实那个产品里面的塑料件也比较弱，你要是手里费用不多可以考虑啊，五六万块钱买 H6 可以的，除了油耗高没啥大毛病。记着买了那个车，不管是 1.5T 2.0T 啊，都一定五千公里一个积碳清除剂啊。冠军版的车型其实就是为了拉低价格的嘛啊，可能是二代还是二代，应该冠军版应该是三代的 H6， 长城的车没什么大问题，没什么大毛病，最大的 bug 啊，我说的都是早期的这种 H 级的车型， H6 H5 这种车型啊，现在什么 Hi4 坦克这我不敢讲啊，又没试过不知道啊，就 H 系列的啊，哈佛系列的，我跟你讲最大的 bug 就是费油，就是费油，就是费油啊。所以就这样，你如果能有十万的话，不如去看看吉利的这个博越 L 啊，如果能有十五万的话，看看吉利的星越 L 啊，好吧。我如果是你，反正都已经买老哈佛了，就买最便宜的就好了，因为它的这个成本已经摊得很薄了啊，所以呢价格已经下探到它是多少，五万八六万八七万八三款嘛，对吧。哎，你就看那个最便宜的那个就可以啊。那如果你要是这个，我觉得车啊，第一现在就是增长的就好啊，第二呢本身的这个产品力也无所谓，那么多年验证下来的产品也不会太差。好，这个时间大家可以加我的号啊，大乔全民加数字的1012，如果不会用可以随时来问我啊，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啊，就可以获取链接，里面有我的号，有这个购买的链接啊，有购买的二维码，直接加就好了。当然了，如果朋友们能在这个关注了我们之后啊，帮我们转转朋友圈的内容，让更多的朋友们知道那些不靠谱的企业，知道那些这个售后服务缩水的企业，大家不买他家的产品，少给我们找麻烦就更好了，对吧？冠军版我觉得不如原来的老经典 H6 啊，老经典 H6 除了内饰塑料件多一点以外，其他的品质还行，那是魏建军发家的车型啊。这俩你给我推荐一下，值得买哪个？这样，思念，你私信我，私信我，我让他们安排靠谱的经销商联络你，你几个车都试试，看哪个好啊，哪个好买哪个啊。头头说了，积碳清除剂半价多少钱？好家伙，不是半价啊，是第二组半价啊。这个697.5六瓶，697.5六瓶。这个车的养护别马虎。因为他一旦把你扔在路上，坑的只能是你自己。奇瑞、吉利、长城10到15万哪个推荐？不用说，我只推荐一款车，国产品牌里面吉利的星越 L 15万，你可以拿下 2.0T 的产品了啊。长城家这个价位你可以看看，哎呦，我没开过的车我不想多说啊。坦克300开过一次，15万不知道能不能拿下，我就估计有点悬啊。好吧，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节目之外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山东乐广播的其他的精彩节目啊。咱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今天就不延长直播了。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在各个平台后台私信我，我看到了就会给大家及时的回复。尤其如果买车的小伙伴呢，相信我也可以来找我。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呀？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妆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25 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0: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1: 色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0: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1: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2: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0: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1: 没错，新车皮革味，夏天闷汗味，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0: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席调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1: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0: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1: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0: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1: 以香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Sam Fendelian Show Olivia Dean 合作的 Remy In 轻松拿下第8周的冠军。 Ten Apollo 的热玛 The Cruella 顺势前进，迎来了亚军的新高度。 Alex Warren 新进的热灯 Fever Dream 再次涨回到第3位，而 Summer 千里的新单 Home Wrecker 继续逆跌来到第4位。 Dominic Fike双曲热单 Baby Door 本周来到第5名。本周先让我们来关注到来自 Tame Impala 热玛的热单 The Cruella， 本周成功突破来到新高第2位。随着 Bella Key 热单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本周遭遇流媒体的数据砍半，顺势保持着稳定流媒体数据的这一首歌就前进了一个名次，成为了当下崭新的亚军面孔。这首歌最终是否能够守住当下的气势，熬到 Remy In 这首歌曲退热呢？就让我们继续观望吧。

本周来看到已经在榜累积十周的 Summer 带来的热单 Homebreaker， 本周持续逆电影来新高第四位。在入榜十周之际， Summer 这首歌曲依旧是保持着出色的后劲续航力，一举刷新此前的最佳名次，从而走到了电竞的新高度。不仅成功的再次刷新了个人在英榜的最好成绩，同时也证实了他作为近阶段男星

本周来关注一下重新进榜的这首歌，来自 Justin Bieber 联手 Nicki Minaj 带来的合作热单 Beauty and the Beast， 本周强势回榜来到新高第11位。刚刚过去的今年的科切拉音乐节第一周的表演效应过去，热度话题大爆的 Justin Bieber 真的是纷纷让人倍感爷青回。效应最强的反馈呢，就是这首和麻辣鸡合作的热单了。当年这首歌在英国的最好成绩只有第16位，如今一回榜直接刷新了 pick 值，逼近前十了，可谓是绝对意义上的翻红回春的典范歌曲。而除此之外，本周比伯另外两首歌曲也都分别回榜，来自他的专辑 Swag 的主打曲，分别第15位的 Dices 和第26位的 Yukon。 那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看在科切拉音乐节上反馈特别不错的这首歌，来自 Justin Bieber 和 Nicki Minaj 带来的Beauty and the Beast，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4: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5: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4: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5: 美味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家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4: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5: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FM 106.9，威海 FM 101.7，淄博 FM 102.3，潍坊 FM 107.9，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26年华揽胜登陆中国，141.2万元起 ，SE 系列增配不加价 ，AB 长轴版奢享再进阶，更简明的序列，更豪华的标配，50余载传奇，再塑奢华典范。
3: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颜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4: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5: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5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5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6: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7: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6: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7: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6: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7: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8: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如果你听到所谓的策划药、狡猾药、舞会派对药、天然兴奋剂等这些名称，不用怀疑，它们都是毒品，也叫做新精神活性物质。新精神活性物质具有与传统毒品相似或更强的兴奋、致幻、麻醉等效果，已成为继传统毒品、合成毒品之后全球流行的第三代毒品。从外观看，新精神活性物质常以香料、花瓣、烟草以及电子烟油等形态出现，具有极强的迷惑性和伪装性。因此提醒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一旦陌生人给你饮料、药片等声称有神奇快乐的功效时，一定要果断拒绝。一旦误食、吸食成瘾，将会给个人、家庭、社会带来巨大的危害。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啊？
4: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3: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4: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双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25 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3: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4: 色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3: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4: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3: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2: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杯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3: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1: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2: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1: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2: 美味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1: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2: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3: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5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4: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5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1: 没错，新车皮革味儿、夏天闷汗味儿、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0: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席调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1: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0: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1: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0: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1: 一香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2: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好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呀？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双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25 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0: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

0: 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为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1: 色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100，蓝标02号粉100，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0: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1: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3: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2: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3: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
2: 郁可唯我在。
3: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
2: 见蓝色夜曲，
3: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2: 陈楚生暗夜，
3: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2: 汪苏泷粉旋风，
3: 就喜欢天真的热泪，没准备瞬间也醒，
2: 周深等晴天，
3: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
2: 薛之谦顽疾，
3: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妖自残，
2: 周杰伦相遇多情，
3: 我不懂生日总是多情，那些却将爱不满的
2: 地，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4: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 6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PDHBLK，
1: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5: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6: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5: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6: 每位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5: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6: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1: 没错，新车皮革味，夏天闷汗味，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0: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席调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1: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0: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1: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0: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1: 以香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

0: 这个套装超级划算，一瓶100毫升智妍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妍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1: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0: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啊？
3: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2: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3: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双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 25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2: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3: 色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2: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3: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4: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5: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0:00。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0: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啊，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3: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我再送你。

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

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2: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Welcome back，
4: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CTDHBLK，
1: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3: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五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哎，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呀？
3: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2: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3: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妆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25 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2: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3: 色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2: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3: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4: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3: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2: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3: 还为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5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全新路虎卫士登陆中国，68.99万起，90、110、130三大系列全面进阶，致敬78年传奇，智能座舱，越野科技，中国专属配色，硬派图腾，再起新章。
3: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4: 没错，新车皮革味，夏天闷汗味，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3: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席调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4: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3: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4: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3: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4: 一箱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Welcome
2: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1: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2: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1: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2: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1: 好，一会儿就到。
0: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3: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
4: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4: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5: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4: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5: 每位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家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4: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1价全含，1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5: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6: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7: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6: 中国移动。全球通
8: 26年款揽胜登陆中国，141.2万元起 ，SE 系列增配不加价 ，AB 长轴版奢享再进阶，更简明的序列，更豪华的标配，50余载传奇，再塑奢华典范。
6: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

0: 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绝不喊累。
1: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2: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1: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2: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对于酒驾的危害，我们已经有所了解，而毒驾的危害性则源于毒品的特殊机能。吸毒后产生的精神兴奋、妄想、幻觉等症状，会导致机动车驾驶人脱离现场实景，判断力低下，甚至完全丧失，行为失控，具有攻击性。一旦驾驶机动车，极易发生超速、飙车，甚至主动撞人、撞车等肇事行为，发生恶性交通事故的几率倍增。根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如果因为毒驾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最高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3: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2: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3: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一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2: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3: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4: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郁可唯我在，
5: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那，
0: 李健蓝色夜曲，
4: 那些满身伤痕，
0: 陈楚生暗夜，
4: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0: 汪苏泷粉旋风，
4: 我就喜欢天真的热泪，没准备瞬间也行，
0: 周深等晴天，
6: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梦，
0: 薛之谦顽疾，
7: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有资产，
0: 周杰伦相遇多情，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8: Welcome back，
9: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0: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2: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3: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混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